0: 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遇到那收费站的时候呢，说了一个什么事儿来着，记不清了 反正呢，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啊，就像这杆儿一样，就 EDC 那个杆儿啊，你是自动抬杠啊。什么是自动抬杠啊？就是有人跟你说话，就非要杠着你来。啊、他说我不是抬杠啊，我这个事儿呢，我只是比较较真儿。哎，后来我就在思考啊，这个抬杠和较真儿是一个意思吗？
1: 我觉得较真是比认真要更往前进一步吧，就是较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进行一些严肃的探讨，就是你比认真再往前一步，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较真，如果再过了的话可能就有一点接受不了了。杠精的话在我看来可能贬义的成分会更多一点，较真在我看来是个中性词。
0: 对，就是
1: 杠的话就是他没事他硬杠，就像你说的主动抬杠，
0: 那不是啊，那不是啊，
1: 哦对，哎，这种也有种说法啊，当然我们也是这个笑谈笑谈朋友，
0: 那不是啊，
1: 叫反驳型人格，
0: 反驳型人格，
1: 反驳就是你说什么话，没有啊，不是啊，哎，我不觉得呀，
0: 那你这是吗？
1: 哎，你好像自动会脑补一个梗着脖子的，哎呀，一个大公鸡炸毛的形象，
0: 对，一定要把脖子绷紧，我们这是广播啊，大家看不见啊，不知道您身边啊有没有这个，一方面是抬杠抬得多，我们叫
1: 杠精选手啊，
0: 对，还有就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把控，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事情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呢，我不会被你的观点所左右，而且我要把我的观点确实明白的去告诉你，不管你是对还是错。那杠精呢，可能就是有一种你说什么都不对，对吧？我就反正我就不听你的啊。
1: 哎，打个比方吧，就是也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嘛，说其实社会上有时候需要一些比较较真的人，好多人就是哎算了算了算了啊，
0: 对，
1: 说你有一个什么什么情况，对吧？我也就哎呀算了吧，就多给10块钱吧。即便他可能不是很合理，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较真，但是他为后来人铺好了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某士尼就是乐园呐、乐园。曾几何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海洋乐园，我们不针对某一个啊，他曾经是有规定，比如说你不能带吃的进那个游乐园或者进园区。你只能在里头买，那里头买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嘛。当然了，大家各有选择，比方说可能我觉得150买一份套餐是我喜欢的那个造型，然后有纪念意义，我还能拍个照片什么的，我觉得哎呦咱认了。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给我带，对吧？我带点面包，带点面包，带点牛奶，又怎么了？你拦着我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当时我记得就有那么两个女生，就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合理。就是你当然可以在园区卖你的那些比较贵一点的东西，大家也愿意花花钱嘛，毕竟来玩了。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我一点干粮不能带，对不对？然后这个事儿是最后是胜诉了，赢了。就自此之后啊，就是检查的时候他只查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打火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干扰的东西啊，像什么吃的一点喝的，哎，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哎较真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为后来人去趟平了这个道路，把一些大家看似不合理但是可能懒得去计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咱就不能说哎呦你看那个人抬杠，不是，我觉得他就是特别认真，
0: 对，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而且我觉得你的规则可能是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我给你较较真儿啊。今天我们一个互动话题，您觉得啊这个杠精和较真啊区别是什么啊，说说您做过的一件比较较真儿的事儿啊。哎呦，欢迎大家呢也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互动交流一下。这个较真儿我觉得挺好，但是呢这个杠精啊真是有点受不了。现在呢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去争执，去这个较真儿、
1: 你会跟人争执吗？我觉得你不像杠精、
0: 也不叫较真儿吧，就杠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啊、如果说你跟我杠个两三次啊、我也就不会跟你杠了，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
1: 我会怎么样的，就如果那天我心情还可以，正好又比较闲的话、我可能会采取用魔法打败魔法，
0: 跟他杠，
1: 比如说突然唱山歌是吧对方对，哎，你不按理出牌，你
0: 别杠，杠就是你对了，你别浪费我时间，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吧，微信啊 ，ZAHF881，ZAHF881。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说的异顶监护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不少老人呢可能误会了这个异顶监护，觉得异顶监护呢就是财产转让 啊。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的制度，这个异顶监护呢是为独居的亲情疏离的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的体系。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呢，这项民生制度啊依然是面临着像认知资源落地监管的几大瓶颈啊。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 没听说过异顶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异顶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的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异顶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2: 异顶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1: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异顶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异顶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异顶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3: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

0: 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意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1: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2: 确实啊，这个昨天我们说完新闻之后呢，不少老人听到这个意定监护这四个字啊，第一反应就是担心是不是说我这个签了协议啊，这房子啊存款啊我就得交给别人来管理啊。这种担心呢也并不奇怪，因为现实当中呢很多老人对于身后财产安排啊更熟悉，对于失能之后谁签字谁来做医疗决策想的也比较少。而意定监护恰恰是解决失能后谁替你做决定的这个问题，不是财产归谁的这个问题啊。
3: 这个意定监护呢还是很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所在呢就是让老年人在清醒的时候提前安排自己的晚年，而不是等到失能之后啊被动等待亲属或者机构去处置。它呢不是把老人推向陌生人，而是给没有依靠的人多一种合法体面可选择的托付方式。那么对普通家庭来说呢，如果考虑办理哈、啊、最好是先咨询律师或者公证机构，把启动条件、职责范围、监督机制都写清楚，避免把安心的安排变成新的家庭纠纷。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我们今天的热搜头条啊。说这个电话呀，大家现在都比较谨慎了，尤其是一些可能陌生的号码或者一看就是境外号码，大家都知道，要不然我就不接嘛，要不然就立刻挂掉哈。但是，我们好像之前没有了解过，原来本地来电也有可能是境外打来的。最近呢，在警方啊就打掉了一个境外电信诈骗的窝点，它提供语音转接服务这么一个黑灰产的团伙。有一名女子呢接了一通电话哈、啊，卡里的4万多元没有了，当时来电显示呢是本地的手机号，但是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那么这些黑灰产的这个团伙，那么这类新型的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5: 前不久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他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万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5: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4: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5: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4: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5: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4: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

0: 员，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1: 目前该团伙七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你比如说我现在接了一个电话啊，我一看呢是莫名其妙的这种境外电话，我肯定是不会接的。外地的电话呢，我也觉得我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没有亲属在那边，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可能也会不接啊。但是呢，你本地来了一个电话，我可能会接啊。很多受害的中老年呢，他们对于平台服务啊、自动扣费啊、包括退款理赔这些话术缺乏辨别的能力。一旦对话当中呢，对方要求说讲你点击屏幕啊、共享链接啊，手机呢可能就会被远程操控。很多家庭里呢，有些朋友呢不完全掌握数字支付的风险，而且呢子女呢也缺少及时提醒啊，诈骗呢往往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内。
3: 是这电诈哈，之所以屡屡得手，除了技术伪装在不断升级之外呢，其实也利用了咱们普通人的这种信息焦虑啊，还有对所谓客服这种身份的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以及对本地号码的放松。那我们这时候可能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就是来电显示啊，它也可以伪造。
2: 对，
3: 本地号码呢不等于安全号码，凡是陌生的电话，什么要求你点击链接的啊，下载软件的、开启屏幕共享的、提供验证码或者是转账汇款的，都应该立刻挂断，并且呢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实。另外我们在这里多提醒一句啊，我看到好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在接电话的时候啊，喜欢先开口。
2: 对，
3: 其实我个人啊有个小小的建议，咱们让对方先开口。有一些电话你接下来之后对方没声儿，这明显就是很奇怪，他有事找你，他早就比如说夏阳啊，你在吗？我跟你讲个什么事儿？他半天不作声，两三秒之后你赶紧挂断，因为你先说话，他那边有可能就是把你的这个，我们叫声纹，就是、
2: 声音模拟，
3: 纹路，他就直接把你全部录下来。
2: 哎呀，
3: 我们等对方先说话，如果他不讲话，有猫腻儿挂断。
2: 以前我们看过一个公益广告啊，看的还是毛骨悚然的。
3: 哎呦，
2: 一个母亲在家做饭啊，做着做着呢，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说：“哎呀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赶快给我打点钱啊，我这边急着用啊。”然后呢，妈说：“那行行，我赶给你打。”正准备打的时候，那个门铃响了。她女儿拿了一堆东西回来，说：“妈，我来看您了。”
3: 回来了。
2: 电话里面是一个女儿的声音啊，门口站着实实在在的女儿，你说这多恐怖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公益的短片啊，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任何的生物信息。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0: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胃肠镜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呢，在网上啊看到，有这个广告啊，说什么呢？是不敢做肠镜啊，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呢能无痛筛查。记者呢就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呢，大量的医疗营销账号啊发布类似的内容啊，一些宣称是早筛的神器啊，说是检测十分靠谱，能精准捕捉。但是啊，有朋友确实，你做这个肠镜做胃镜啊，您得把一根管子塞到身体里，会有点恐惧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3: 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4: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便做检查，有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3: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

0: 和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0: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这类呢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3: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4: 这类产品啊，之所以容易误导人，就是因为它抓住了普通人对于胃肠镜怕疼、怕麻烦啊，要清肠还尴尬的这么一个心理。至于所谓的你这个唾液啊就能测胃的这种检测呢，临床呢也并没有将其作为早期胃癌筛查的可靠的方法，更不能据此排除肿瘤的风险。
5: 是，那如果说针对45岁以上的人群啊，尤其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长期消化道不适的朋友，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啊去评估是不是需要做胃肠镜。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便血啊、黑便、腹痛、消瘦、贫血等等的症状呢，直接就医，不要依赖所谓的居家试剂盒。对于确实啊抗拒这个肠镜检查的人呢，粪便、免疫、化学检测等等的初筛手段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但一旦呈现阳性的话呢，还是要尽早的去完成专业的胃肠镜的检查。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前两天10月13号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的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准备和应急响应的能力。那么面对各类灾害的突发，我们有没有防备？其实呢，一直以来呢，咱们合肥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抵御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4: 炒菜、做饭、采暖，燃气在为我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它的潜在危险也不容忽视。燃气泄漏往往悄无声息，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为了防患于未然，家住翡翠湖郡小区的徐高才就在厨房安装了一套智能报警装置。
5: 安心了很多，如果报警器响了，我们就能收到短信通知。
4: 今年4月，河燃华润燃气安防平台正式上线，它依托用户安装的智能燃气报警器，可以24小时不间断监测，持续采集设备状态与气体浓度。一旦检测到疑似燃气泄漏异常，平台将通过短信、工单等多渠道同步预警应急处置，耗时从线下的小时级缩短至30分钟内，整体效率提升50%以上。
6: 从原先的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为城市燃气安全筑牢数字化屏障。
4: 目前，河燃华润的这套燃气安防平台接入联网报警器设备已突破7000台。

0: 依托可视化界面、设备台账、告警分析、工单统计等信息一屏呈现，辅助燃气工作人员实时掌握报警器整体运行态势，有效破解了传统模式下信息分散、流程繁琐、响应滞后等痛点。
1: 安防平台是对户内的燃气安全保障，此外我们还和清华院合作，对户外地下燃气管网进行了安全监测。目前我们燃气阀门井内共安装了约 1.2 万余个可燃气体监测设备，基本实现了燃气阀门井全覆盖。
0: 2015年，我市依托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在全国率先启动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布设约9.2万套前端感知设备，覆盖137座桥梁和8450公里地下管线。通过风险普查、在线监测、智能分析、预测预警和联动处置，城市基础设施安全治理逐步由人工巡检、被动抢修向智能感知、提前预警和协同处置的主动防控体系转变。依托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城市安全运行的风险排查效率提升约70%，相关事故发生率下降约60%，城市生命线成为发展的安全带。
2: 继续来关注，城市呢，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在蓬勃生长的同时，难免会出现健康隐患。为了呵护它的安全，以科创闻名的合肥，注重发挥现代科技创新在抗灾减灾工作中的关键作用。面对一系列未知的挑战，科技力量呢，正在成为我们的家园，为它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0: 城市排水防涝是事关民生和城市安全的重要工作，是看不见的里子工程，而雨污井堵塞是造成城市内涝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往每到雨季，我市都要组织人员对地下管道进行疏通清理，眼前这款无人井下封堵机器人，在高频声纳扫描、多传感器融合等技术加持下，拥有穿透黑暗的慧眼，能够在雨污井下10米深处看清淤堵，摸清管网布局。
3: 声纳扫描，然后可以观察到管道内部一些障碍物，包括淤积，然后通过我们设备前部的一个清淤脚头，然后清理障碍。
0: 因淤堵、板结、沉积物等多重因素的侵蚀，地下的污水管网时常出现长梗阻现象。传统的井下勘察设备多以二维断面成像为主，难以完整还原井内立体淤积情况和支管布局。而这款机器人可精准捕捉管道轮廓、淤积厚度及管径，为管网研判提供量化的数据支撑。
4: 它的目的是代替这个专业的潜水员潜入这个井下，在水里一个作业，避免人员内安全伤亡。
0: 守护城市安全，不仅需要驰骋在污水中的排涝尖兵，也需要深入火灾一线的灭火卫士。再瞧瞧这款智能灭火机器人，主要用于解决变电站的电缆沟封闭狭窄、人工处置风险高等难题。在复杂环境中，可以代替运维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高危区域工作，降低人身安全风险。
5: 本机器人呢，可在3分钟内快速处置初期火情，有效阻断火势沿电缆线路的蔓延，精准守护电力的血管网络安全。
0: 城市的道路如同人体血管，历经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浸后，可能会出现裂缝、空洞等亚健康隐患。为有效防范安全风险，每隔一段时间，我市都会采用雷达探测的方式对城区的道路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从而为后续的维修养护提供数据支撑。
6: 表面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也看不出来嘛。这些就是通过我们雷达检测就可以看见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病害问题。
0: 近年来，建设韧性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合肥在全省率先编制并实施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将能源、消防、物资储备、应急避难、市政设施、医疗卫生、交通救援等设施空间需求落到国土空间一张图，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积极构建系统防灾、平级结合、共建共治、持续优化的韧性城市发展格局。
7: 我们也建立了提点、诊断、施策、再提点的闭环机制，对2900余个小区呢精准画像，推进绿色低碳和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地下管网韧性，累了防治标准达50年一遇，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8: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今年呢是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推进的第十年，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那目前呢，全国家庭医生队伍规模呢已经达到了139.1万人。作为基层医疗服务改革的先行城市，合肥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改革，聚焦特殊人群的健康保障、智慧医疗赋能升级、优质资源下沉基层等关键环节，不断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普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合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家庭医生陈燕云和同事张杰走进小区，开展常态化入户问诊、健康筛查。86岁的独居老人周奶奶是社区家庭医生重点签约服务对象。上门过程中，医护人员仔细为她测量血糖、血压。考虑到老人有脑梗病史，复发风险较高，陈燕云专门普及了日常防护知识，还为他量身制定了居家养护和诊疗方案。
9: 检查我人往血糖够高啊，血压够高啊，他妈来检查我就放心了。
10: 他曾经得过脑梗，现在没有遗留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如果再二次复发以后，导致就是肢体的偏瘫呀，影响个人生活的质量。
0: 今年是陈燕云做家庭医生的第四个年头，四年扎根社区，走家串户，他最懂老百姓的看病需求，凭着贴心周到的服务，成了社区居民们信得过的健康管家。
10: 家庭医生，你要关注的是这个人长期后续的连续性的一个照顾，如果我们做不来，我们就可以帮他转诊到三甲医院，不需要他自己排队挂号，去焦急无助的等待。
0: 和周奶奶告别后，陈燕云和张杰又来到高龄独居老人胡大爷家中，帮他测量血压，询问身体情况，细致叮嘱用药方法和日常养护注意事项。靠着家庭医生的定期上门随访，胡大爷多年的高血压一直控制得很稳定。
11: 记得吗？不知道好。
12: 他就是血压有很多年了，测他血压情况，吃药每次也是就是跟他讲怎么吃，然后什么时候吃，一天吃几次，都会跟他讲明白的。
0: 一句放心是居民最朴素的评价，一声敲门是家庭医生最温暖的承诺。在合肥，像陈燕云这样的家庭医生还有很多，他们常年奔走在各个小区，把专业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让大家看病有依靠，健康有保障。
2: 家庭医生的日常工作呢，是包含着上门随访、线上答疑、更新健康档案，还有双向转诊等等多项的服务。过去啊，基层医生大多呢都是单打独斗，事情多，人手少，服务啊很难做细。如今呢，合肥通过紧密型城市的医联体建设，让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同时呢用上了数字化还有智能化的工具，大大减轻基层负担，让家庭医生的服务更精细也更高效。
0: 上午8点，包河区洛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团队走进招商东旺府小区，为辖区居民开展常态化慢病筛查服务。
13: 我们主要
0: 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实时连线，为77岁的方奶奶会诊研判病情，制定精准的诊疗方案，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
9: 我也不识字，打人也不方便嘛，咱们我的识字人来看方便多了。
0: 从2020年开始，大兴镇中心卫生院就和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 形成了小病在社区、大病转三甲、康复回基层的就医闭环。依托双向转诊和绿色通道，让基层患者看病更省心、更快捷。
13: 每年开展甲状腺、乳腺等疾病的筛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筛查近2000人次，共发现高危患者360余人。社区医生呢，能直接预约12院的检查项目，走绿色通道

0: 且按社区的标准收费，比三甲医院呢便宜15%。同时呢，医联体统一了用药目录731种药品，全覆盖常见的慢性疾病。
1: 针对基层慢病诊疗能力不足的问题，市二院常态化安排专家下沉坐诊带教指导，帮助基层医生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的诊疗水平。
2: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派成了10,500的这样一个人次的下沉专家坐诊，那么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
1: 近几年，合肥家庭医生服务告别了重数量、重覆盖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重质量、重精准、重口碑的精细化、专业化运营。针对以往签约服务中签而不约、服务滞后、管理粗放等民生短板，引入了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新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基层医疗提质升级。在高新区天乐中心中医一体化健康驿站、 AI 云诊、智能健康筛查等智慧医疗设备全面投入常态化使用，整合免费健康筛查、慢病风险预警、中医理疗养护等多元服务，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
3: 因为自己比较头晕嘛，然后经过这个仪器这个系统的诊断呢，发现自己有这个高血压方面的风险，对健康方面又更重视了。
4: 我现在到医院看病的人山人海的，这里方便多了，随时都可以来。
1: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合肥基层医疗的标配，智慧医疗和家庭医生服务深度结合，补齐了传统服务的短板，让基层健康管理从被动看病变成主动筛查风险、精准管护健康。
5: 通过健康检测，可以有效地发现疾病风险，并与辖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建立协同联动机制，有效为家庭医生签约和疾病转诊提供业务支撑。
6: 再来说说教育啊，教育呢是最大的民生，优质教育资源均衡扩容是提升城市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近期呢，合肥教育民生工程传来了好消息，合肥七中、学府校区、合肥八中、滨湖校区两大重点高中项目相继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封顶，于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招生，进一步优化全市高中教育布局，扩充优质学位的供给。
1: 初秋时节，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现场处处是忙碌紧张的建设图景。目前该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错落排布的楼宇勾勒出崭新的校园格局。
7: 下一步就是开始进行我们的装饰装修施工。然后我们7、8号楼教学楼是目前进展最快的两栋单体，今年春节前可以完工。
1: 合肥八中滨湖校区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西南角，配套建设高标准教学区、寄宿生活区、文体活动区、现代化实验室及全套智慧校园系统，计划明年秋季开学投用，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
7: 2027年5月份，我们会整个项目基本完工，然后8月份。能确保全面交付给学校使用。合肥八中滨湖校区是继宽河校区、运河校区、枫林路校区之后的第四个直属校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新增学位约3000个。
1: 同步推进建设的合肥七中学府校区坐落于新站高新区，总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根据计划，学校将于明年秋季正式投用，将新增24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48个教学班，全面满足全日制、寄宿制办学需求，大幅补齐新站高新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短板。
8: 目前我们主要进入到我们那个实力的墙体砌筑以及我们的抹灰以及装饰阶段，预计在2027年3月份全部结束。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合肥持续加码教育民生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持续扩充基础教育学位。今年秋季共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3.3万个。未来随着这批在建教育项目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啊。最近呢，长丰县公安局港籍派出所依托视频巡查，精准锁定一名流窜多地的电瓶车盗窃嫌疑人，并且呢，成功实施抓捕。经过深挖车

0: 彻查，该嫌疑人累计的盗窃电瓶车已经达到13辆。
1: 从今年7月份开始，港籍派出所连续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自己的电瓶车被盗。
2: 嫌疑人他盗窃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样的，他在这个大街上四处游荡，看到那些电瓶车，他这个钥匙没有拔下来，那他就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没有人注意他的话，他就直接把这个电瓶车给骑走了。
1: 监控完整还原了作案全过程，嫌疑人专挑市民上班时间段外出作案，在案发现场周边来回徘徊，刻意避开人流和监控巡查，
2: 是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每一次实施盗窃的时候呢，他也会下意识的去四处张望，戴了这个鸭舌帽来遮掩自己的面部。同时他每一次实施
1: 准掌握嫌疑人的活动规律。10月9号，嫌疑人再次现身准备盗窃，抓捕民警迅速准掌握嫌疑人的活动规律。上前将其抓获。
2: 他每次盗窃完电瓶车之后呢，他会顺着不同的路线骑到不同的这个地方，这个电瓶车的专卖店进行这个售卖。
1: 据了解，嫌疑人张某35岁，无固定工作，靠着盗窃来维持消费。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正在对下游销赃人员、涉案车辆流向开展延伸追查，追赃挽损工作在持续推进中。
3: 最后再来说说吃啊，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最佳时节。这个时候呢，螃蟹的膏黄饱满，肉质鲜甜，是大家餐桌上特别喜爱的时令佳肴。但是每到吃蟹季呢，医院总会接诊很多因为吃了螃蟹身体不适的市民。小小的螃蟹看着美味，要是吃法不对啊，藏的隐患健康不少。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螃蟹滋味鲜美，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安全食用。面对时令美味，不少市民也说出了心中的困惑。
4: 我很好奇，就是具体有哪些部位不能吃。
1: 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市民分享了自己多年总结的靠谱吃蟹小技巧。
5: 不能吃不新鲜的鳃呀，蒸熟的时候提前把它去掉。
6: 会在蒸的时候铺一个生姜片，然后吃完了会煮那个紫苏茶。
1: 每年秋天都会有不少市民因为吃螃蟹出现呕吐、腹泻等肠胃问题。医生表示，螃蟹高蛋白、高嘌呤，虽说好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更不适合多吃。
5: 螃蟹里面不是有这种蟹膏啊，胆固醇比较高，那它可能会促进胃酸的分泌啊，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烧心啊、腹痛的这种症状。另外就是它因为它高嘌呤饮食，像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也是建议不要食用的。
1: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就可以放心吃。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医生提醒，哪怕螃蟹没有彻底死掉，只是奄奄一息，状态不佳，体内也可能已经滋生有害物质，千万不要食用。
5: 它一般常规的这种加热，它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细菌的完全的清除，病人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情况，可以危及生命的。
1: 如今大家对美食的吃法越来越多样，吃螃蟹也不只是清蒸水煮，很多人特别爱吃生腌螃蟹，但医生提醒，这种吃法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不推荐大家尝试。
5: 生腌的话呢，相对于我们这种常规的蒸螃蟹而言的话，那么它对细菌的这个杀灭作用有时候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它更容易造成这种感染。
3: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的数量。
0: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
3: 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部室经济基地。
0: 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
3: 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部室经济基地。
0: 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

0: 协会发布声明，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从今天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度的降温。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啊，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18到23度。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夫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了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3: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1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准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呢，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测。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的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3: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着当地的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
4: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

0: 新事刷新，我们还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啊，说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呢，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呢，今年十月到十二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的海表温度较常年呢高出了 3.7 度，那十二月前后呢达到峰值，现象呢持续到2027年的二月，可能接近100%。
1: 尼诺扰动大气环流与水汽输送哈，我国的气候格局呢也将会被它深刻影响。部分区域的雨水暴涨，部分地区呢遭遇干旱，可以说啊，南北方啊都面临着考验。
0: 对，特别是十月到十二月啊，我国南方呢要警惕集中降雨，河流水位迅速抬升，那北方呢要盯着局地的异常降雨，像河道啊、水库啊、堤坝啊也要排查到位啊。
1: 是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的总工程师严登华就表示说，近期啊，防洪抗旱两手呢都要抓，不能刻板认为啊，这老旱区只管抗旱，洪涝易发区呢只管。

0: 防洪，那南北方呢都需要双线备战。
1: 还有呢，就是超强的厄尔尼诺啊，也会让南美2027年成为史上最热的一个年份。那当前呢，超强的厄尔尼诺呢已经形成，这个气象呢也是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诱发多重极端的天气，给南美洲啊各国呢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气候影响。部分地区呢是暴雨肆虐啊，洪水风险飙升，还有的地方呢是干旱持续恶化。
0: 是，厄尔尼诺属于自然气候现象，核心表现啊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还有东部的海域海水异常升温。业内专家提醒，本轮超强的厄尔尼诺还会进一步抬升全球的平均气温。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2027年很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
1: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在等待着大家，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话题是您觉得这个杠精啊和较真儿啊是一件事儿吗？您有没有这个比较较真儿的事儿啊？看一下微信啊。雪莎就说了，她说这个较真儿啊是得理不饶人，杠精呢是无差别怼人。
0: 哎，总结得很到位啊。再来看一下小宇宙怎么说的。他说他认为呢，这杠精啊就是反驳型人格，为了反驳而反驳，不论对错。较真呢是对事不对人，为的是把事情搞清楚，如果错了是可以认错的。
1: 长兵韩说了，他说杠精啊就是 ETC， 说什么呢都能自动抬杠。较真呢就是就事论事啊，可以承认自己错啊，但是杠精呢不会承认自己错。
0: 看一下鱼儿水中游啊，他说杠精呢只是单纯的去辩论啊提问，但是较真呢会发现问题并且给出解决方案而且落地。
1: 这好，
0: 大家都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子松说了，他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啊，说是要打造全面什么什么，看到一位留言说这个他说发的有点语无伦次啊，我们看看下一条吧啊。AC3A 说了，他说杠一杠，管他谁谁都会质疑啊，不管对错因果，较真一下，要找出对错啊，自己对错会坦然面对。
0: 这边有朋友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燕子说了，他说我这人啊不爱跟别人杠，但是呢较真确实有一些。比方说呢，家里边换完拖鞋啊，必须把外出的鞋全部放整齐。他说他家小宝上幼儿园，每次呢就是回家啊，他都要求拖鞋哪怕在床边都必须要并并齐，他会监督的。非常严格的一位母亲。
1: 爱是一种责任说，他说前段时间遇到杠精啊，总忍不住要跟他争论一番，结果呢是越吵越累，情绪被消耗殆尽，还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后来才明白，恶意和废话往往来自这个认知低的水平的人啊，你一旦接话了啊，那就已经输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争执啊争吵啊，你要分这个事儿，你争完了之后有没有意义，
0: 有没有解决。
1: 对，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当时出一口气啊，当然这个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您真的是动了肝火，或者是甚至还有一些损失的话，我觉得啊还不如放弃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啊这个平缓的这个心态，健康的这个身心啊，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0: 是减少无谓的一些消耗吧。
1: 对，待会儿呢我们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会请出汽车达人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车分享。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 病字旁放个跳蚤的

早，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现实情况是，有相当多的朋友读音频骚，只有少数朋友读去声臊。臊是正确的读音。为什么那么多朋友把这个字读作骚呢？估计与另外两个字有关，一个是提手旁，骚头皮、骚痒痒、搔首弄姿的搔，一个是马字旁，骚动、骚乱、风骚、骚人墨客、骚扰的骚。提手旁、马字旁读骚，病字旁不读骚，而读去声臊。古代指疥疮，皮肤发痒叫臊痒，您可别说瘙痒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那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在南极捕捉幽灵的人，他是弗朗西斯·哈尔岑。瑞典皇家科学院说啊，他为了一种全新的天文学铺平了道路。朋友们，这捕捉的幽灵到底长什么样，又是怎么捉到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这种幽灵叫做中微子，据测算，每秒约有650亿个来自太阳的中微子穿过你的小指指甲。因为中微子几乎不跟任何物质打交道，所以它们自宇宙深处带来的信息完好无损，成了最可靠的信使。1988年，哈尔岑首次提出利用南极冰层探测中微子的设想，最终催生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天文台。它埋在南极冰层之下，86根电缆串起了5160个篮球大小的光传感器，覆盖约1立方千米冰体。其原理很巧妙，当偶尔有一个高能中微子撞上冰中的原子，产生的带电粒子在高速运动时会发出微弱的蓝光，传感器阵列通过捕捉这些光，就能反推中微子的方向和能量。
2: 方中微子天文台是在2011年建成，2013年他第一次捕捉到来自太阳系外的高能中微子。从此之后啊，人类在光与引力波之外又多了一位宇宙信使。通过它呢，科学家们能了解黑洞啊等一些极端天体当中发生了什么，也有机会看清我们身处在宇宙之中到底在什么位置。
4: 为了抓住幽灵粒子，中国科学家也不遗余力，在广东江门地下700米深处藏着目前全球最大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探测器。它去年8月投入运行，首个物理成果就登上《自然》封面。团队精准测定了2项中微子振荡关键参数，精度较过去数十年全球多项实验综合结果提升 1.6 倍，创下全新纪录。在南海，新一代深海中微子望远镜也在建设中。相比南极的冰立方，中国的海灵把阵列沉入了深海，可实现高灵敏度的全天巡天。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诺贝尔物理学的获奖者弗朗西斯·哈尔岑，一个捕捉幽灵的人。从南极的冰层到南海的深处，人类寻找幽灵的脚步可以说是越走越远。那其实这个幽灵要加双引号，因为这是科学的进步，不断地把不可见变为可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那些幽灵粒子终将在我们人类的注视之下显出真身。

0: 年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

热点科创资讯。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天富硒土壤带，发现了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每储量为775亿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摩托车联合会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日前官宣，浙江春风动力旗下的675S22车型将成为2027年至2029年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指定比赛用车，这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首次成为 FIM 世界锦标赛级别赛事的指定比赛用车供应商。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期中国科研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齿柱兽类哺乳型动物孙氏巨尾兽，其体长约52厘米，重约2000克，生活方式与现代鸭嘴兽相近，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侏罗纪哺乳型动物的生态图景。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中国科学院和欧空局联合发布了微笑卫星的首批观测图像和探测资料。哎，别说这颗卫星的名字还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好记。那其实很多朋友会好奇，磁层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观测它的意义在哪？要知道我们平常使用的北斗导航通信卫星，那全部都是运行在磁层包裹的近地空间，它一打喷嚏，这些设备就可能会感冒，而微笑卫星就相当于一个空间天气预报员。
2: 微笑卫星的英文名叫 SMILE， 取自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的缩写。所谓地球磁层，就像看不见的盾牌，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太阳风的侵袭。过去人类只能通过局部观测地球磁层，无法遍览其全貌，而微笑卫星的任务正是要在全球尺度上成像，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3: 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发射，6月进入科学轨道。经过在轨测试，卫星搭载的软 X 射线成像仪、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和磁强计四台载荷全部工作正常，中欧双方联合完成了在轨标定。它有两个厉害的地方，一是搭载了全球首台专门给磁层拍照的星载软 X 射线成像仪，把原本不可见的磁层边界变成了一张张直观图像；二是成像加原位协同观测体系，既能拍全景又能测细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观测能力。
0: 从立项到发射，微笑卫星是走过了整整十年，是我国迄今国际合作层次最深、参与程度最高的航天工程之一。可以说啊，这颗在太空微笑的卫星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坚持，也是中欧科学家一起仰望星空的默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1: 欢迎回答
2: 第十一集。程立顿时明白过来，刚刚有一个机器人主动跟桑宇说话，这于他而言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按理来说不应该才是的。他说帮我照顾好乐乐，说完低头哄着有些慌张的乐乐，乖宝贝别怕，跟杨叔叔在一起，妈咪晚上就会回来的。乐乐眼睛红红的问，真的吗？程立说真的，爸爸向你保证。乐乐这才放心，只是显然不如刚刚那般活泼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吵架，多多少少让他还是有些不安的。很多时候他以为全天下的爸妈都不会吵架，所以每一次听同学说爸爸妈妈吵架，总觉得有些神奇。他很想亲眼见见，可真的见到了却又害怕了。桑宇不是没有听到发布会现场那些人的议论，可他的脚步没有停，直到冲出灵创科技，一辆出租车停下，他飞快地上车催着师傅离开，直到远离那个地方，他这才稍稍冷静一些，回想程立的反应还有那张照片，他闭上了眼，想起来了一母同胞的姐姐桑雪。十年前他在与程立结婚的前一天，桑雪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当时他只以为是因为他执意要嫁给程立，姐姐不高兴了，可没有想到自那一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些年他和妈妈一直在四处寻找，然而一无所获，可如今竟然在程立的办公室看到了桑雪的照片。难不成桑雪当年的失踪是跟他有关的吗？不对，他在那张照片的背后写着一生挚爱，所以他爱的人是桑雪。程立这是在拿他当桑雪的替身吗？一想到这儿，他只觉得胃里一阵翻

0: 将倒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喉咙，忙道：“
1: 师傅，停车。”
0: 车子停稳以后，桑宇匆匆付了钱，下了车就踉跄地跑到路边干呕了起来。茶歇时吃的东西此刻一股脑的全都吐了出来。许久他才稍稍缓过劲儿，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大口喘着粗气，试图缓解刚刚的恶心之感。可只要一想到程丽竟然拿自己当桑雪的替身，他的胃里就一阵抽搐，那种恶心的感觉就怎么也消失不了。突然眼前多了一瓶矿泉水，漱漱口吧。桑宇抬头，是一身黑衣服的周启月，他不过怔了一下就接过来水漱了漱口，又喝了一口冰冷的水，人这才清醒了一些。他问：“
1: 你在跟踪我？”
0: 这是一句肯定句，不是疑问。他虽然难受，但不是没有看到他从灵创科技离开后就有一辆黑色的车子在跟着他，直到他停下，那辆车子也停了下来。周启月神色坦然地交代：“今天灵创科技的发布会我也参加了，我看着你从里面离开有些不放心。”桑宇讽刺地冷笑：“
1: 不是你提醒我去看看我丈夫的办公室的吗？”
0: 周启月微微沉默了片刻，目光中看着他时透着一丝复杂，仿佛是在透过他看别人呢。
1: 桑宇，我只是不想让你一直活在一个被欺骗的世界里。
0: 这样的目光不是桑宇第一次感受到，莫名的厌烦，他直勾勾地看着他，句句逼问。
1: 那你来说，你来告诉我，他在欺骗我什么？你又知道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不欺骗我，那你来说。
0: 周启月深邃的眼眸同样直直地回望着他，嘴唇微微开合，似是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可话到嘴边却又仿佛被什么给哽住了，半天都未能说出口。最终他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说：“
1: 我发了一些照片，你先看看吧。”
0: 桑宇拿到手机的瞬间，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抗拒，在那么一刹那，他真的不想点开手机查看。然而这种对未知事情一无所知的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实在是煎熬难耐，他下意识地紧了紧掌心，指甲几乎陷入掌心的肉里，终究还是用颤抖的手指点开了手机。周启月哐哐哐发过来很多照片，看到的那一瞬间他瞳孔瞬间皱缩，照片中的人他再熟悉不过，正是他自己，只是他从未曾有过的记忆中的自己。而且照片当中不只有自己，还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便是眼前的周启月。他与他举止亲密无间，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更重要的是，照片当中自己笑容灿烂，完全不像是被勉强的，显然当时的他很开心。可他对这些经历竟然毫无印象，这让他觉得十分可怕，双手也不自觉地变得颤抖了起来。他哆嗦着唇问：“
1: 这些照片？”
0: 话说到这儿，他的喉咙仿佛如同塞了一团棉花，怎么也无法往下问。但周启月却明白他话中的意思，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1: 这些照片是我们相爱的时候拍下来的。”
0: 桑宇目瞪口呆：“
1: 我们相爱？他不是14岁就遇见了程丽，然后22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了吗？他怎么会跟其他的男人相爱？是什么时候相爱的？”
0: 周启月告诉我。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产业标准化建设目标，以高标准引领产业发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卡拉比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小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温度是6到28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3到25度。
1: 主流观点，新闻。

0: 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秦卫国到合肥经开区调研产业发展等工作。
2: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向早向前向未来，激活科产融合，强劲脉搏。
1: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链上发力，
2: 合肥制造获国家专利。
1: 省16运赛场传捷报，合肥市羽毛球队勇夺5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人民日报消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

0: 的目标任务，加力推进西北片区规划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合肥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文峰、李命山、何一欧分别参加。今年以来，蔚来汽车产销两旺，秦卫国走进企业展厅和车间，查看车型展示和制造工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希望把握汽车市场新趋势，在三电、芯片、材料、操作系统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在长兴湖校区，秦卫国走进教学楼，了解校园建设及片区教育布局情况，指出要坚持软硬并重，在建好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强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切实解决好后顾之忧。长兴湖、蔚来湖两湖片区是新桥新兴产业示范区的核心区域。秦卫国现场查看片区现状，与大家讨论地块规划方案，强调要对标一流标准，优化规划设计，进一步丰富教育、医疗、住宅、商业、文体休闲等公共服务配套，让片区发展成果更好赋能企业，惠及群众。在国际小镇，秦卫国查看样板房，听取总体规划、好房子建设等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产城融合，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调研中，秦卫国强调，经开区经济体量大，创新活力足，发展势头好，要拉高标杆，乘势而上，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园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勇挑大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做优做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优势主导产业，聚力抓好中外文化交流、优质艺术共享的重要平台。合肥自2017年首次承办该艺术节分会场以来，已连续多年引入顶级艺术资源，持续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分会场演出阵容丰厚，品类多元，涵盖音乐剧、舞剧、交响乐、话剧、戏曲等多个门类，欧洲、亚洲等多地顶尖艺术团队将轮番登台。开幕式后，陕西人玉话剧《主角》将作为合肥分会场开幕大戏重磅亮相。围绕精品引航、聚耀泸州、国内外精品艺术荟萃板块，多部斩获国家级重磅奖项的标杆剧目将集中上演。本届艺术节构建全城剧院联动展演格局，以合肥大剧院为主会场，将联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肥东大剧院等场馆同步展演，全域覆盖、全民共享，营造处处有舞台、时时有好戏的城市艺术氛围。本届艺术节合肥分会场闭幕演出为舞剧《牡丹亭》，该剧改编自明代汤显祖传世经典，以简约灵动的当代舞蹈语言完成古典国风的现代化创新表达。艺术节期间，本土卢剧《吴敬梓》将于10月21号亮相上海上音歌剧院，携江淮文脉徽风晚韵走出合肥，向上海观众展示安徽戏曲独特魅力，实现艺术双向交流。除舞台演出之外，合肥分会场还将配套开展主创交流会、舞台导览、艺术工作坊等多元文化活动，推动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走进社区街巷，融入市民日常，全方位提升群众参与感与艺术获得感。
1: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非遗进校园文化传播活动走进长丰县，活动在中华龙狮表演中拉开帷幕，紧接着上演的变脸绝活瞬息万变，马派皮影戏则在方寸幕布间演绎精彩故事，让同学们看得目不转睛。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观看了千年传奇包公故事动画片，主题课堂区域同样人气十足，泸州木板水印、 AR 看非遗小课堂、泸州灯谜等引得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记忆互动区，唐画、庐阳画布、长丰剪纸、中国结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一经亮相，就吸引了众多同学围拢观看、排队体验。
0: 日前，新站高新区墨店社区举行“红十六民族滋味美食文化”主题活动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微宣讲，来自辖区内五所高校的100多名师生和社区居民齐聚一堂，聆听高校教授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尊重风俗习惯等内容进行的讲解。随后，来自维吾尔

0: 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学生代表轮番登台，分享家乡的故事。各族师生群众分工协作，共制新疆馕饼、羊肉串等特色美食，在动手与共享中拉近了新的距离，厚植了手足情谊。
1: 为深入实施人社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10月12号，一场短视频制作专项免费技能培训在肥东县开班，培训面向青年求职者、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课堂上，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学，学员们认真实操，勤学苦练，学习氛围浓厚。本次培训课程涵盖短视频脚本策划、拍摄构图、后期剪辑、账号运营等全套短视频制作实用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剪辑、电商内容策划等紧缺岗位，既助力学员入职企业稳定就业，也支持大家灵活接单、自主创业。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我市城市更新将全面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作为合肥首部城市更新条例，该条例共有8章45条，摒弃了大拆大建的模式，坚持民生优先，统筹老旧小区改造、历史保护、生态修复，专门增设了科技创新和水系保护与开发利用专章，契合合肥城市发展的特色，通过优化容积率、用地政策、简化审批，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推动存量空间提质增效。
1: 近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印发，全国85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名单，其中合肥市大方营水库水源地与董铺水库水源地双双入列，成为合肥市大水缸的国家级认证。今后两处入选水源地将在水量保障、水质监测、取水管理和安全评估等方面接受更严格的统一监管，相关保护责任进一步压实。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我省共有4项入选，分别是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湾指围田农业系统和南桥雏菊栽培系统。截至目前，我省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
0: 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2批重点事项清单》，包含经营主体和个人事项共13项。截至目前，《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聚焦经营主体和群众需求，已推出6批，共68个重点事项，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0: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议题进行重点讨论。
1: 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潘建伟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日前成功攻克了紫外波段量子信号向通信波段转换时效率低、噪声高的技术难题，将转换效率提升约30倍，噪声降低逾2个数量级，刷新了该波段

0: 量子频率转换的国际记录，为未来建设大规模量子网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相关成果于10月13号发表于国际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记者近日从省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紧扣一体化、网络化、现代油气管网体系建设目标，推动油气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今年前三季度完成投资超过蓄势进度9.3%。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去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敏团队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在福建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一种新鸟类阳原月啄，相关成果10月14号发表在《自然》上。这只重约821克的远古鸟不仅长相翼龙翼鸟，还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证实鸟类在演化伊始就已出现了地栖不具备飞行能力的生态特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在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排名超越日本的时间节点为2029年，但最新预测提早了2年。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的呼吸道传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6到18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3到2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0: 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2026年的10月15号，周四下午的13:07，欢迎您在这样一个秋色如许的中午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锁定播出。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这天是真舒服啊，雨好像还未曾看到，不过可能今晚就会下。雨来的消息早就深入人心，洗洗涮涮工作，可能朋友们得抓紧时间。秋日好，春光好，夏日也不错，冬日也值得珍藏。一年四季，时时日日都是好时光，我们要珍惜。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合肥这座城发生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秋日的身心健康。1:40到2:3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首先看到的是天气状况，就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像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西南部等地有大雨啊。

中个别地方像安徽西南部是暴雨的天气状况，提醒朋友们一定高度关注。而从今天到明天，沿淮淮北多云，淮黑南阴有小雨，大别山南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温度这块呢，略微有所下降，但是影响不大。比如说江淮之间的高温是22到24度啊，低温呢在14到16度左右。那全省都是阴天的天气，沿淮淮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所以这雨是从北往南去下，不过皖南、西南、大别山区雨水较为频繁，请朋友们一定注意了，防止次生灾害。今天是周四，天气是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16到23度。从周五到下周的周二，目前看全部都有雨，其中周日更是小到中雨，不过好在温度变化不大，17、18度、21、22度左右。近日雨水多，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还有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朋友们可千万得记好了，这种穿衣方式在春秋季节非常合适，叠叠加加，这就像生活，缝缝补补，可能有些不如意，但是保万全。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早间的合肥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信息啊，已经对外发布，从10月15号今天正式交费，个人交费标准和往年照旧400元，各级财政补贴是不低于724元，大家不能忽略这724哈，这钱虽然不是您出，但是财政有相关的补贴，会对我们的整体保费有所上涨，也对个人的报销比例有所提高。其中政府资助对象的个人交费标准，特困人员个人无需交费，低保对象交费40元，符合条件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60元，低保边缘家庭交费320元。集中参保时间从10月15号到12月31号，待遇享受时间为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根据国家省相关规定，从2025年开始，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等待结束后才能享受医保待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主要是针对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本市户籍居民和常住居民，这个政策有10多年之久。比如说各类在合肥的学生，有合肥市居住证的人员和未成年子女，随在合肥就业参保人员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工作的外籍专家配偶未成年子女，获得我国居留许可在本市居住未就业的外国人，以及其他应当依法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相对来说，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规定并不是特别的严苛，比较宽松，目的只有一个，应保尽保，得病能去治疗。那参保方式，上年度或者说过去都在合肥交纳的朋友，打开微信搜索合肥医保公众号，或者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或登录网申通、支付宝查询城乡居民医保，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居民的社居委进行办理，这是线下缴费，不过大多数我们都是线上完成，比较方便。其中202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新生儿，父母一方在肥参加基本医保，在出生后90天内维护身份信息并参保登记，免交2027年度居民保个人参保费用。2024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儿，自出生至起，父母一方连续在肥参加职工医保，维护身份信息并参保登记，免交2027年度居民保个人参保费用。免缴的个人参保费用由财政按规定补助。大家可以去关注合肥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网申通，了解更多医疗保险上的相关信息。从10月15号今天缴费一直到12月31号，保费标准400元，和往年照旧，享受时间2027年整个自然年度。民生冷暖，时事总关情，城市出行交通要先行。最近合肥市多条重点城市道路相继竣工放行，
从城市快速通道主干道路到

0: 城市之路的微循环，一批断头路打通了，骨干路网持续完善，内外联系更畅通，为大建设实干实效，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比如说，由重点局实施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到万泉河路、泾县路、郎溪路到广德路、G32河路路到双雷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到大众路四条道路于近期正式放行通车。南肥河是合肥市五横七纵快速路网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通道，城市快速路双向六车道。南肥河、锦绣大道、万泉河路是彻底打通了断头路，这样更好连接包河和滨湖，解决十五里河两岸居民出行绕行问题。作为东部新中心的东西向主干路，泾县路的郎溪路到广德路全长920米，双向六车道，有效化解周边群众的出行问题，强化东部中心老城肥东的沟通交流。G32河路路到双雷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通车，补齐河路路快速化改造的最后公里，合肥道路安真的是全线无红绿灯快速通行。而这个项目是一级公路兼城市快速路，全长1公里，同步投用的将军岭路上跨 G32 河路路工程，实现将军岭路南北快速贯通。和平路、水东路到大众路在姚凯区的东部新中心，全长550米，双向六车道，跨20步河大桥为关键性控制节点，打通主城向东联系肥东的骨干通道，并且会新建排涝泵站，提升片区的防汛排涝能力，实现道路建设、生态保护、防汛民生多重效于一体。除刚才提到的几条重点路段打通断头路之外，各个区的配套道路建设也是同步捷报频传。首先看高新区，长安路到明珠大道、独秀山路顺利完成竣工，全长370米，虽为城市的支路，但打通北雁湖西侧环湖片区的交通断点。包河区城坎路南二环到万湖北路也正式通车，这条沉寂多年断头路全长仅0.34公里，双向四车道，也成为城市次干路，补齐万湖片区道路短板。路通人行，路畅人旺，一条条新路通车是城市大建设惠民生的生动缩影，是建设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骨干路网建设和城市微循环改造，一手抓快速路主干路，一手抓支路断头路，兼顾通行、工程、生态、智慧，破解群众出行堵点、难点问题。继续来看道路通行，我们要看到的是合肥的上下班的路又有最新的变化，片区的通行效率低，往往可能不是一个路口，是一条路段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提到绿波路段啊。绿波是单条道路的线，一条路通可能就是路路都畅通。区域优化就是把片区里的路口道路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调控，既解决单点问题，也优化整体策略，让绿波从线变成网。今年开始，合肥官交管部门聚焦学校居民聚集区等流量集中区，以分层施策、点线面联动、协同提效为原则，分片区推进信号优化。具体来说，合肥市官部门让每个路口活起来，针对片区重点路口，根据不同时段的车流变化，细分时段，分别匹配时间，让信号跟着车流走，然后再让路顺。在片区主次干道搭建绿波带，让车辆连续绿灯通过，最后让整个片区连起来，把横纵绿波变成一条杆网格，动态优化，实现从线到面的提升。我们都知道绿波一路绿灯，现在是一片绿灯啊，这背后是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持续深入，少停一次少等一秒，串联的不仅是畅通路，更是百姓出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是城市的和谐感。
1: 布15个大项的角逐，
2: 合肥代表团共派出2200名运动员，在前期的比赛当中，青少部已经取得了299枚的金牌，那么群体部这边也取得了36枚的金牌，合肥代表团

0: 金牌、奖牌总分数都位居全省第一。
1: 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推进体育强市建设，不断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大力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根基，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并进，为全省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体育后备力量。
0: 开幕式之后，合肥代表团还将参加青少年部五个项目、群体部两个大项的角逐。预祝啊，我们合肥代表团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合肥人民争光添彩。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田野当中是捷报频传。不过，随着秋收到来，很多农户图方便，把粮食摊在柏油马路上晾晒，看上去是一个大家经常会做的事儿哈。甚至个别农户把高速公路哈，甚至当成自家的晾晒场，这其实隐患特别大。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不少农户会把像扫帚、铁锹、铁叉随意放在路上。更有甚者用石头、酒瓶、木棍、树墩圈占地盘，生怕自己的粮食被车辆碾压。而这些行为不仅妨碍车辆正常行驶，破坏交通秩序，容易形成交通堵塞，同时为交通安全埋下隐患。在公共场所打场晒粮，晚上会车时灯光照射本就不佳，而车辆压在粮食上是制动性能大幅下降，容易打滑甩尾，稍不注意容易引发伤亡事故，直接威胁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年夏收秋收时节，各地都会因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柏油路的主要成分是黑色沥青，沥青当中是有多种有害化学物质的，有很强的致癌作用。夏天高温，沥青阳光下长时间暴晒或软化，经机动车碾压的粮食或多或少会沾上沥青，同时过往车辆所排出废气也会对粮食进一步加深污染。不少乡亲觉得在家门口路上晒粮是个小事儿，但从法理层面这事儿可一点都不简单，公路属于公共通行资源，绝不是私人晾晒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104条规定，从事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和其他财产受损，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其中还有规定，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路障、堆放物品、打场晒粮等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造成路面损坏污染，影响公路畅通，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丰收本是喜事，让我们共同守护安全，让丰收路真正能成为平安路。

0: 再来关注一则交通提醒，这也是最近合肥警方正在做的。你以为电动车其实是机动车，实话实说，光看外在，电瓶车和摩托车分不太清楚。而这个时候，合肥交警最近就在集中整治，重点查处无牌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截至目前，一查扣300多辆无牌无证上路，严重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
1: 骑的是电动车，其实啊是在开机动车。10月9号，合肥交警呢启动集中整治，重点查处无牌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已查扣300多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些车看起来都是电动车呀，为什么还要驾驶证呢？划重点，电动摩托车啊可不是你以为的电动车，只是呢看得像。它的车架号以 L 开头，要挂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呢必须要有 D 证、E 证或者 F 证。但很多人买它的时候，商家没提，自个儿呢也没问，结果呀，无牌上路罚200元，记9分；无证驾驶罚300元，还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还有的小汽车驾照去骑电摩，准驾不服，照样罚300元，记9分，车还得扣。
0: 迎来上市期，庐江的连片遮田当中，遮农们忙着砍收捆扎装车，秋日田野弥漫着青田蔗香。合肥甘蔗主产区就在庐江县。

品种以黄金大灰为主，其他县区有零星分布。在庐江的台创园，连片蔗田郁郁葱葱，两米多高甘蔗整齐挺拔，黑皮黄皮排在田间，青绿遮叶，迎风摇曳。而蔗农们更是干得特别起劲儿，因为这就是今年的收成啊。像今年黑皮蔗地头价是4块钱一根，黄皮蔗稍贵4块5一根，相比去年价格有所回落。甘蔗看着挺拔，管户有门道，没那么容易哈。按照今年涨势，一亩大概能有5000块左右的收益，已经有不少商贩进货，一直能卖到12月份。庐江的本地甘蔗产业也玩出了新花样，那同样在包河区的小麦芽共享农场，农场主就和乡村文旅绑到一块儿，每周末不少亲子家庭专程下田体验砍甘蔗，同步抓土鸡、挖芋头，一站式感受田园快乐。像在这儿呢，农场采摘定价甘蔗12.9一根，目前稻里还剩1200多根。本地甘蔗走俏的同时，外地甘蔗也悄然占据合肥街头。在一些农贸市场，黑皮15一根，黄皮25块一根，说都是广西甘蔗，口感可能会比本地更好，所以价格高，买的人不少，以黑皮为主。其实福建广西黑皮甘蔗是目前的走货主力，一捆10根，售价60块到80块不等。大型盐店两大窖园呢，日进产量总量超300吨。不过要注意，吃甘蔗有讲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剖开发红、有酒味、发酸、发霉的甘蔗，霉变甘蔗有毒，不能吃。甘蔗糖分高、血糖偏高的人不能多吃。甘蔗纤维粗硬，老人小孩食用时要细嚼慢咽，防止划伤口腔黏膜，也不要吞食粗纤维蔗渣。不管是作为糖的来源，还是我们的水果，我们说甘蔗全身都是宝，但是您绝对不能贪多。看完甘蔗，再来看到的是蟹肥小黄啊，同样是蟹脚养的螃蟹。其实全国的螃蟹目前都在集中上市。我们先来看到广州，在广州啊，有在售2到3两规格的母蟹，售价28块一只，也是摊位上卖的比较好。今年蟹价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螃蟹产量充足，上市时间提前，销售周期比往年长。几块只的蟹基本是规模小，口感不好，2到3两就卖到18左右。有的甚至是推出100块钱六只，大闸蟹以太湖蟹、高纯蟹居多，标价100块六只，多为2两的小规格蟹。今年价格相对低，比往年可能会低每只10到20元。合肥提起大闸蟹，来自庐江的黄皮湖大闸蟹是绕不开的名字。那今年呢，上市的以母蟹为主，3两、3、4两、3、5两的最受欢迎，3两定价30块一只。3.5、45块一只，而黄皮湖大闸蟹养殖面积是10000亩，年产量约600吨，产值接近1.2亿元。今年气候比较合适啊，这个水比较丰沛嘛，大闸蟹整体是丰产，中小规格的螃蟹集中上市，叠加中秋国庆节后团购需求回落因素，品质一般，有膏黄不足的通货蟹只能低价促销，才出现网传地板价。今年不是螃蟹不值钱，而是消费者不再为品质一般的螃蟹买单，精品蟹价格维持在合理区间，并被随普货一起大跌。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任何东西就过犹不及，螃蟹偶尔吃一两只那就够了，吃多对身体不一定好，趁着价格合适，我们也可以去吃两只吧。10月13号的下午，在蜀山经开区科学家园小区，舞台幕布拉开，锣鼓一响，新别炉剧《吴敬梓》开演。这是第二季百戏入榜、新样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演出蜀山专场的首场演出。吴敬梓由合肥市卢剧院创牌，曾亮相合肥大剧院，入选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展演。如今这台精品大戏走出专业剧院，下沉到居民楼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家级非遗炉剧。现场观众好评不断，戏迷都纷纷表示看得太过瘾。吴敬梓是咱们安徽本土名人，故事乡土味足，唱腔入耳，这样的好戏应当多

送到家门口十分难得。那本轮蜀山基层巡演将持续走进商圈、小区、乡村，共演出8场，把高品质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

0: 省内面积最大湿地的水质鉴定官在合肥巢湖正式上岗。到底什么是水质鉴定官呢？它这种植物叫做龙舌草，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从稀客变成常客，目前常驻巢湖，常驻 C 位，告诉你巢湖水质非常出色。
1: 它其貌不扬，极度挑剔，
2: 就是因为挑剔，顶频数量少。
1: 它从踪迹难寻，极度濒危，如今却连片盛开。
2: 目前数量，爆竹数量是要达到50万株，在安徽省内从来没遇到这么大面积的这龙舌草菌群。它的水质、水环境也很高，它的水里的氮磷吸收能力很强，能够净化水质，形成一个我们良性循环。
0: 最后我们再跟着美好的图形走进合肥三十港。三十港的向日葵开花了，在东区村多个品种向日葵向阳而开，满目金黄，这就是秋天最好的序曲。就等风
3: 来，快看，我在合肥三十港被小太阳包围了。云在头顶徘徊，你见过美拉德色系的向日葵吗？它居然也是向日葵，说好的瓜子呢？
4: 特意打扮的美美的，想把美好的记忆定格在这里。
5: 第一次见到美拉德的向日葵。

0: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这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后半段的卢大姐大家常，后半段进入生活百科，并且开通热线号码63509333，稍后见。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近期庐阳区完成了全域路灯智慧节能改造，该项目依托合肥能源管理 EMC 模式，结合物联网数字化技术，让辖区230余条道路、1.7万余盏路灯实现智慧换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显著提升。
2: 庐阳区智慧路灯改造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8月完成全部建设工作，从光源硬件到管控系统都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3: 依托于最新的这种物联网的技术，通过在路灯上面加装这种单灯控制器，同时呢，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高压蜡灯啊，灯头进行更换成高效节能的 LED 灯具，实现整体的一个光效提升，能耗下降。
2: 硬件迭代升级，运营机制也有了创新。本次改

0: 造摒弃过去政府全额出资改造与养护相分离的老办法，采用了 EMC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1: 传统模式下可能会出现设备的建设和运维进行脱节，通过这种 EMC 模式，整个项目的建设和后期的运营都由我们中标服务企业全部负责。政府在改造前期呢，无需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项目改造完成后，根据整个改造的效果分享给企业一定的服务费用，实现这个双方合作共赢的一个模式。
0: 在庐阳智慧照明一张网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支持下，每盏路灯运行状态都被接入系统，彻底告别了过去统一开关固定亮度的粗放照明方式。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合肥市庐阳区智慧照明云平台。我们目前看到的每一个点点，就是我们对应的每一盏灯的实时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杏花下串现在实时亮灯的一个情况。
0: 接入平台后，每盏路灯都实现了可观、可测、可调、可速，而平台特有的经纬度、智慧光控、人工复合三重机制，可以根据日落时刻和实时光照自动启闭，阴天、雨雪天气也能灵活适配。
2: 在传统的道路照明的里面，它是统一的开灯关灯，并且是统一的亮度。我们使用了智慧化管理平台之后，它是真正的按序，按照道路的每一段每一盏灯的不同需求，我们进行开灯关灯。比如说夜间，我们在人多的地方，我们开灯的时间对应的会提前，我们会在夜间人少的时候，车辆很小的情况下，我们对应的会降低灯的亮度，来实现节能的效果。
0: 改造完成后，庐阳区各路面整体照度提升30%，用电能耗下降40%以上，
1: 全年预计可以节省用电量达到500万度，折合成碳排放量可以减少3000吨的碳排放。
3: 停车难是不少老城区居民的一块心病，如今合肥不少闲置荒芜的高架桥下空间迎来华丽变身，提质改造工程顺利完工，新增的数百个停车泊位将城市闲置灰空间变成了便民暖心停车位，让市民出行更省心更顺畅。
0: 位于包河区的马鞍山路高架沿线，老旧小区密集，学校大型商圈扎堆，在以往，这里的停车位资源紧张，一位难求是常态。
4: 我们经常来办事，也找不到停车场，因为要走好远。
0: 为破解停车难，我市聚焦城市存量空间，精准发力，推进桥下空间微改造、微更新。目前，在马鞍山路高架、九华山路至南二环这沿线桥下，多处新建停车场正在试运行，很快正式对外开放。
5: 共设置了6处机动车停车场、3处非机动车停车场，然后新增113个机动车泊位、650个非机动车泊位。
0: 这些停车场全部接入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市民只需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小程序，就能实时查询空余车位，一键导航入场，全程无需人工操作，便捷度大幅提升。
4: 办事啊，停车啊，都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车位啊。
0: 此外，南二环与宿松路桥下改造工程也已经完成，即将对外开放，全线共增设约50个机动车泊位。今年以来，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灰空间，建设便民停车场。仅瑶海区就有3处桥下停车场已于今年5一假期免费对外开放，新增187个机动车泊位、400个非机动车泊位。本次即将正式投用的停车场共7处，将提供近200个机动车停车泊位，让市民停车不再抢位置。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6: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是6350933，正在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正说着，我们来迎接线上一路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N 二维 C 到底是不是大家所谓的橙子啊、柑橘类水果当中维 C 最多？我们讲这个讲法真的是千奇百怪啊，什么类型都有。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水果啊，那这个水果如果有维 C，那不就更好，一举多得。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个水果呢，确实维 C 含量比橙子还高，并且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上市的柚子。柚子含量100克有42千卡，比同为秋季水果的猕猴桃、葡萄、冬枣、石榴、柿子等水果热量低，而葡萄柚的热量更是低至100克只有33到40千卡。所以第一，不用担心长胖。一个2斤多柚子可食用部分是800克左右，一人吃1/4个柚子是200克，摄入热量只有80千卡，比一根小点的香蕉还小。吃半个柚子摄入热量为160千卡，如果换成土壤量的冬枣，只能吃6个。另外，柚子含水量高达近90%，能增强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能控制食欲，减少正餐进食量，对减肥有帮助。文旦柚子的维 C 含量是100克23毫克，和柠檬差不多，但是比柠檬好吃。而西柚的维生素 C 是100克36到38毫克，就更高啊，比橙子维 C 含量还要高。柚子味甘酸，性寒，归肺胃二经，能生津润燥，清肺胃，预热理气，消化消食化痰。秋季我们都知道是燥邪当令，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年秋天很特别，有雨水但是还是燥，哎，很特别哈，就是秋燥本质不改，只是天气变化，雨水当空，那还是容易燥嘛，所以大家还是要防什么口鼻干啊咽喉疼啊，干咳上火啊，乏心等等，所以应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所以柚子是个不二之选。关于柚子，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红心柚子的果肉富含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营养价值比白心的高，那到底是这样吗？其实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都属于类胡萝卜素，具有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能抗氧化、免疫调节、抗氧、延缓衰老，其中番茄红素有助预防前列腺增生的疾病。而红和白心都有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比如黄酮啊酚酸呐。从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角度说，红心柚当中这两类物质的含量确实是比白心柚稍微多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柚子虽好吃，但您记住它是寒凉的。很多人讲吃橘子上火，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我市南二环路北侧翡翠路至聚云峰路已具备机动车通行条件，明天起将恢复32路、103路、156路、162路、166路、K66路、T713路、五十中奥体校区5号线共8条公交线路原线路走向。据安徽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近日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

0: 之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当地时间10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一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措施。决议同时将协助海地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13个月。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不断转移的战线、被封锁的道路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塔伊兹市及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阴天转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照例来关注到的是热点聚焦啊，今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中国的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0: 美元计，中国九月的出口同比增长36.3%，进口增长31%，贸易顺差1335.3亿美元。前三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了2.63万亿元。其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九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7.2%，九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国际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的 CPI 同比上涨3.7%，创近5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高于市场预期的3.6%。核心的 CPI 同比上涨2.6%，预期是在2.5%，创近4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美国九月的 CPI 环比上涨0.6%，创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核心 CPI 环比0.3%，高于市场预期。那数据发布之后呢，交易员大幅上调对美联储十月加息的压注，那么市场呢紧接着也在股市方面有所反应了。另外，美联储发布十月的经济形势报告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总体增长保持增长，但多数行业缺乏增长乏力。那么是制造业呢表现相对强劲，但多数的辖区消费支出变化不大，超过半数的辖区表示消费主要由高收入家庭推动，所有辖区均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柴油价格高企及燃油附加费正推动成本沿供应链传导，关税、保险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持续施压，部分企业预计随着现有合同到期及对冲交付合同重新谈判，未来几个月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另外，我们看到国内的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了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开幕式，并发布主旨演讲。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再来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的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八月扩大0.1个百分点，核心的 CPI 同比上涨1%，九月的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八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涨幅比八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展7000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市逆回购操作。由于十月有5000亿元的6个月期限买断市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后将净投放2000亿元。10月3个月、6个月期的买断市逆回购合计操作加量续作4000亿元。再来看到股市方面，中证协向券商下发2025年证券公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统计报告，明确列出了当前研究业务面临的六大挑战和合规问题，包括盈利模式承压、 AR 管控缺位、分析师个人行为管控缺位等。其指出，个别分析师为追求流量发表片面化、争议性的观点。另外，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市场参与者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准备，香港交易所股票结算周期缩短至 T+1 的安排将会延迟到2028年实施。港交所原计划最快2027年第四季度将股票结算周期由 T+2缩短至 T+1。另外，恒生指数公司宣布，由于茶百道股份受监管机构调查而停牌，其股份将会从恒生综合指数等系列指数中剔除，自10月23号起生效。茶百道回应涉嫌 IPO 欺诈表示，全力配合香港证监会处理，将适时另行刊发公告，集团业务运行维持正常。说实话，茶百道和股民这两家茶饮进军咖啡啊，我是一直有在喝的，的确性价比感觉很高。把这个瑞幸也是挤压了一波啊，尤其他们的鲜奶的冷链环节啊，还是希望呢，认真做茶饮的、做咖啡的企业呢，能够真实的，对消费者公开财务数据，尤其是上市公司这样的企业，也让投资者心里更放心一些。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港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啊，菲尔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各位，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这两天呢，恒生科技的指数啊，相信又给大家上了一课啊，有一种南向资金刚回来，哈、啊，本来还指望北水抄个底，结果呢，越买越跌。包括像这段时间的科技指数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内的境内的一个科创板。大跌的原因说回来也都是老面孔啊，美债收益率还在高位晃荡，高利率的环境呢压着港股，加上了中资券商对内地客户只买不卖，那么购买力也打了折扣，这些原因呢放在之前足够解释了，但这次又多了一些恒生科技的指数要大改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已经跟大家说到了。以前大家吐槽啊，它只是外卖指数，因为呢里面的权重最高也就是几家互联网大厂，外卖业务一波动啊，指数就跟着走。现在呢恒生科技啊要来了一个系统性的大修，这次修订核心就两件事，扩容加新赛道，优化选股的门槛。成分股呢从30只扩容到50只，以前恒生科技指数只选30家科技公司，覆盖面很窄，修订后呢直接扩容到50只，选股范围锁定恒生综合大中型股，只挑体量足稳定性强的企业，彻底告别了小盘的妖股乱象。第二呢就是新增黄金赛道，哎呀，储能正式入局。以前的恒生科技指数主要依赖电商、社交等传统的互联网平台，现在选股扩展到了6个主题，数码平台以及解决方案，还有人工智能，还有先进硬件以及机器人，还有自动化，以及像云端啊、前沿科技。人工智能从原来的子主题直接升咖成了独立主题啊，包括像量子计价呀，还有像是这个航天卫星、脑机接口，这些也都被装了进来。当然选股呢也不再只是看块头了，以前是谁的市值大就能够进池子，现在要搞双轨机制了，大块头走市值通道，高增长选手走收入通道，给潜力股留足了座位。从影响层面来看呢，所有买过恒生科技 ETF、中概互联基金的朋友啊，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底层的资产在变了。你以前买的本质上是一个互联网巨头的集合包，前10大权重股占了70%以上，

调整之后这个比例会降到66%左右，而硬科技和 AI 的权重呢会明显上来。恒生指数的公司模拟数据显示，调整之后指数的收入增长中位数呢会从14%啊提高到21%，也就是说理论上按调整后的恒生科技指数含科技量更纯了，成长性呢也更高了。当然这也会有代价啊，扩容意味着大换血，11月20号会公布首批的调整名单，资金会提前的布局新进的优质赛道标的，而新纳入的中小市值公司波动自然会更大一些。因此短期来看，今年12月调整生效前被动资金要重新调仓，指数波动呢就不可避免了。但是长期来看呢，指数完成了新旧更替，摆脱了传统互联网的增长瓶颈，整体的估值和成长性更均衡。持有恒生科技 ETF 或者是场外基金的朋友可以耐心等待新规落地，无需频繁的换仓。而如果你想要布局，可以分批低吸，重点关注新增的 AI 储能和硬科技的相关标的了。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4: 那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漫步金融街，继续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那最近呢，和几个亲近的朋友聊了一下大家的家庭都是怎么管钱的，发现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第一种呢是不透明啊，各花各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我身边大多数都是双职工啊，所以都是各自管各自的钱，彼此不需要知道对方有多少钱，甚至很多遇到对方亲戚或者家里人借的也不会告知另一半这件事情。遇到买房买车这类大额支出，各自出一半，平时家庭开销啊各自负责一部分。比如说啊，有人负责老公负责水电呢，或者是暖气费物业费，老婆负责孩子的学费啊，孩子的吃喝，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偶尔上交大额给老婆，这一类会隔段时间呢给老婆一大笔大额资金，让老婆来管理和统筹安排，比如说像年终奖啊，但基本上也都不太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钱。

你只知道一个大概。第三种完全透明啊，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是这种啊，财务基本完全透明，每个月花多少赚多少，父母呢都有共同的记账，随时可以看到每个账户的明细，同时遇到大额支出的时候啊，要借出去的钱都是需要和对方商量一下，也会对月度复盘或者是季度复盘，看看过去这段时间花了多少，或者是这次旅游花了多少。

有些朋友对于这种透明的模式觉得还挺震惊的，主要他们觉得很麻烦，每一笔都要进账，反而呢会可追踪的让人心里有底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呢觉得可追踪让人心里有底，知道钱花到哪里了，对金钱的感知呢也会更加的敏感。其实我现在发现上交工资的南方啊情况不多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生活环境的问题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啊。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儿 FLY， 私信和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为什么说南方单纯上交公司的情况不多见了呢？就前面回到了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啊，大部分遇到男生的就是偶尔给老婆一大笔钱，比如说年终奖啊，或者是半个季度的奖金啊，然后但是平时日常的生活费的花销呢，或者每个月的工资呢，还是在自己身上。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读一下。蔷薇和华华呢，他们说他们家也是都是透明的，老公发了钱，工资转给他，要用钱了再支给他，不会留大额的现金在老公身上。如果钱个人管个人的，也要完全透明才好，不然对方的钱花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团结这个家呢？另外呢 ,TJ1998 说,1988 说不管是不是统一管理啊，至少要透明，知道钱赚多少花多少，大头去了哪里，不然钱不在一处，心很难在一处啊。还有一位朋友叫花蕊，他说呢，以前的是第三种，现在是第二种，都嫌管钱麻烦啊。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手里精确管着多少钱，只知道大概，毕竟绝大多数都在股票里，每个月下来呢都是好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波动，那对方呢肯定更不知道了。包括最近行情不好啊，他说我更不怎么看行情，沉迷短剧了，所以更不知道具体的金额了。你这个心态非常好啊，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沉迷短剧，行情好的时候呢有金钱带来多巴胺，行情不好的时候啊有短剧带来的多巴胺。其实你问菲儿我自己的选择的话，我应该是不太会愿意知道对方有多少钱。我的心态是我需要钱的时候你有，但是呢我不想知道你具体赚多少钱，就是害怕一起去感受这个压力。不知道的话我总会幻想家里的钱还会很多吧。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开始懂了，他说呢我们是各管各的，因为存款和工资呢都比他高，放一起管反而是我吃亏，所以呢我选择第一种，我和他各自负责家里开支的一部分，我觉得挺好啊。包括我们给父母花的钱不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也对方也不会问。其实这是当下时代也很多年轻人啊会用的一种方式啊。梦圆说我们家是透明的，家里日常开销还有俩娃的开销都是我手里花出去的，所以我记账就好了，老公有大额的钱呢都会转给我，日常工资和小额奖金他还房贷，他自己花不多，一段时间两个人复盘一下每年他赚多少收入，自己都会定目标，进度呢会主动更新给我，大额开支外借人情等等两人都会商量。这种就很不错啊，你们家比我开始说的第三种还要精进一点，就是每个季度啊每年还会有定目标啊，进度多少还会汇报给你，这种有家庭小 KPI 的感觉还是蛮幸福的。蒂尔说我们家是第三种，不然会怀疑他外面有人。他说我不会嫌弃记账麻烦，我觉得挺好，婚前也是会记账，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些而已。

真的这个是很随性格的，有些人就是想要细节的把控，方方面面啊，知道自己这在这个家里面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家里有多少钱，一点不知道呢就会有心慌的感觉。另外有些人呢就是逃避，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不知道呢就是会幻想多一点吧，但是这样的心态不好，大家不要学我。

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全民进入了一种纯过日子的时代啊，是一件挺好的事情。首先，这种感觉是今年的中秋节月饼生意先塌了，月饼危机呢冲上了热搜第一，梨也懒得送了，朋友圈里面晒礼盒的基本都没有了。那为什么高端礼盒没有人送？原因不要太简单了，因为原来送的是因为有利可图，拿个工程给个项目，现在呢工程有的时候结不到账，项目也没有多少大利，既然如此还送什么礼呢？这就是纯过日子大讨论的起点啊！社交平台上这个词儿从今年夏天火到秋天，有人说自己不塔罗牌了，不原生家庭了，也不得奥德赛时期了，有人说呢大结果没拿到，反正红果是看了不少。我前段时间看了自媒体人物做的一期征集啊，200多份回复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睡到自然醒，接下来呢是买菜做饭打扫房间散步晒太阳看电影养花，有人终于抽出时间陪很久不见的家人小猫小狗，有人重新探索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哪怕是出门旅行也只是想换个城市过日子，吃吃饭看看海随便走走。这些故事单看是一些个人的趣味啊，放在一起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现象。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直接，叫做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现象呢很快传导到了生意场，八月的社零数据里啊，衣食住行全线转负，只剩下吃还是正，金银珠宝同比大跌了17.5%，高端餐饮关店率呢超过65%，月饼卖不动了，奢侈品也卖不动了，拼多多月活却突破了9亿，闲鱼月活突破了2.5亿，折扣零售市场规模到了万亿级，旅游、健康、宠物这类的体验消费在涨，粮油、食品、饮料在涨，红果短剧的用户一路猛涨，连拍过《三峡好人的》的贾樟柯都发微博说最近在看红果了。讨论一热，漂亮说法就跟上来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很高级的生活状态啊，有人说这是一代人的消费观走向成熟，不得不说这些人可真会说话。但我以为现象背后的真相是，纯过日子的是理性选择，但被动选择的，但是呢也是一种被动的理性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到央行的数据啊，单月的私人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只有600亿元，这个数字小到什么程度，去年同期呢是5900亿，少了5300亿，少了将近90%，一到八月累计人民币贷款新增了10.44万亿，去年同期呢是13.46万亿，一年少了3万亿。私人部门早就进入了净还债的状态，老百姓在提前还房贷，企业呢在压降负债，银行账上的贷款就是净减，货币呢是从贷款派生出来的，那么贷款收缩，整个信用货币体系在私人部分就跟着收缩了。 M2 在涨，但涨的是政府债、企业债，私人部门自己创造不出更多的信用货币了。另外，六大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全年减少了7115亿元，2026年仅上半年就减少了5086亿，半年降了去年全年的70%。那么照这个速度啊，宁可少消费少投资，那么家庭部门呢要先把债还上，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其实这个是周期问题啊，中国这40年的高速增长，之前是各种蓝海的高速扩张，城市有空间啊，互联网有空间，全球化有空间，现在蓝海啊少了，城市化过了67%，那么互联网红利也吃尽了，那种努力就有回报的想法呢是上个时代的回响了。另外呢，外部也不太配合中国人继续打鸡血啊。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一年产钢10亿吨，占全球一半，水泥20多亿吨，比全球其他所有的国家加起来还多。汽车呢，2700万辆，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光伏组件占全球产能的80%以上，新能源电。

只占了70%以上。国内装不下，只能往外卖，往外卖呢就挤压到了欧美日的本土产能，挤压到他们的失业，挤压到他们的政客跳槽。冯德莱恩啊，前几天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10亿欧元，之前呢是美国受不了，欧洲现在也开始受不了了。川普上台后对华关税一路加码，欧盟也跟着开始反补贴调查，铝钢、新能源、光伏组件一轮接一轮。内部账算下来，再继续宏大叙事，普通人扛不住；外部账算下来，再继续产能扩张，世界扛不住。未来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新奇啊，就是私人部门继续缩表，地方政府要化债，外部环境继续收缩，这种背景下大家呢，很多人选择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么国家呢肯定也会把无效的产能扩张给减少，把资源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革命上，那么这个节奏不就慢下来了吗？等下一代攒够新的本钱，等下一波技术革命给出新的蓝海，宏大叙事就再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节点上啊，就先把小日子过得干稳安稳一点也好，毕竟呢一个人的成就除了要看个人努力，还得要看历史进程，不是吗？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啊，美国人呢喜欢用这个贷款过日子啊，也许每个人的工资都非常的少，临去世前呢还欠了一屁股债，但是呢也愿意超前消费，这个呢我们不去评述啊，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呢也许从消费观念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也需要漫长的历史进程去改变了。好了，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8: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以来，我市交管部门聚焦学校、居民聚集区等流量集中区域，以分层施策、点线面联动、协同提效为原则，分片区推进信号优化。目前全市已有24个片区完成区域优化，片区滤波覆盖率达80%以上。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成效初显。去年，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2%，较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当地时间10月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这是德国司法部门围绕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展开刑事追责的重要进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9: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1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 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

0: 些时吃的东西此刻一股脑的全都吐了出来。许久他才稍稍缓过劲儿，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大口喘着粗气，试图缓解刚刚的恶心之感。可只要一想到程丽竟然拿自己当桑雪的替身，他的胃里就一阵抽搐，那种恶心的感觉就怎么也消失不了。突然眼前多了一瓶矿泉水，漱漱口吧。桑雨抬头，是一身黑衣服的周启月，他不过怔了一下就接过来水漱了漱口，又喝了一口冰冷的水，人这才清醒了一些。他问，
1: 你在跟踪我？
0: 这是一句肯定句，不是疑问。他虽然难受，但不是没有看到他从灵创科技离开后就有一辆黑色的车子在跟着他，直到他停下那辆车子也停了下来。周启月神色坦然地交代，今天灵创科技的发布会我也参加了，我看着你从里面离开有些不放心。桑榆讽刺地冷笑，不是你提醒我去看看我丈夫的办公室的吗？周启月微微沉默了片刻，目光中看着他时透着一丝复杂，仿佛是在透过他看别人呢。桑榆，我只是不想让你一直活在一个被欺骗的世界里。这样的目光不是桑榆第一次感受到，莫名的厌烦，他直勾勾地看着他，句句逼问。
1: 那你来说，你来告诉我，他在欺骗我什么？你又知道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不欺骗我，那你来说。
0: 周启月深邃的眼眸同样直直地回望着他，嘴唇微微开合，似是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可话到嘴边却又仿佛被什么给哽住了，半天都未能说出口。最终他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说，
1: 我发了一些照片，你先看看吧。
0: 桑雨拿到手机的瞬间，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抗拒。在那么一刹那，他真的不想点开手机查看。然而这种对未知事情一无所知的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实在是煎熬难耐。他下意识地紧了紧掌心，指甲几乎陷入掌心的肉里，终究还是用颤抖的手指点开了手机。周启月哐哐哐发过来很多照片，看到的那一瞬间他瞳孔瞬间皱缩，照片中的人他再熟悉不过，正是他自己，只是他从未曾有过的记忆中的自己。而且照片当中不只有自己，还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便是眼前的周启月。他与他举止亲密无间，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更重要的是，照片当中自己笑容灿烂，完全不像是被勉强的。显然当时的他很开心，可他对这些经历竟然毫无印象，这让他觉得十分可怕，双手也不自觉地变得颤抖了起来。他哆嗦着唇问，
1: 这些照片？
0: 话说到这儿，他的喉咙仿佛如同塞了一团棉花，怎么也无法往下问。但周启月却明白他话中的意思，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1: 这些照片是我们相爱的时候拍下来的。
0: 桑雨目瞪口呆，
1: 我们相爱？他不是14岁就遇见了程丽，然后22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了吗？他怎么会跟其他的男人相爱？是什么时候相爱的？
0: 周启月告诉了他真相，从他的口中他得知他与他大一的时候相识，大二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然后大四的时候分手，两个人是彼此的初恋。桑雨却仿佛是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尤其是在听大四的时候分手时，他愣了好半天问，
1: 你等会儿，我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0: 周启月说，5月1号。桑雨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立马矢口否

0: 不可能。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傍晚的5点01分，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8到19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

0: 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是第13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科创新势之路。作为合肥新平产业先行区、新站高新区，紧紧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优势赛道，持续引入上下游企业，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高质量投资不断推进产业能级跃升。
2: 10月11日上午，位于新站高新区的富乐德长江合肥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再生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从今年3月签约、5月开工建设，到10月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封顶。
3: 到了明年的4月份开始，我们就进设备，也就是第三季度就开始正式生产了。那么我们的这次呢，释放出来这个量呢，要准备有70万枚。12英寸的再生晶圆，那么加上我们原来在铜陵的，实际上就是100万枚了。那么这个在全世界也是第三位。
2: 该项目聚焦12英寸晶圆再生领域，依托富乐德自主研发的12英寸晶圆再生技术，工艺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着力实现大尺寸硅晶圆再生国产化替代。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就近服务晶核集成、长兴存储、世雅等本土企业，将有效填补合肥高端晶圆再生环节空白，持续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4: 晶圆再生呢，它是晶圆厂降本的占比最高的一个环节。一种晶圆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对于这个晶圆厂来说，它的竞争力的提升非常重要。我们跟富乐德的合作，再生晶圆是第一个，那么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3: 合肥呢，这里有长兴，又有晶核，又有一些生产装备的一些企业，也有我们生产量测企业，整个一个生态非常好。
2: 当前新站高新区正全力构建2411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研练补练强练产业发展路径，持续完善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条。全区已汇聚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60余家，显示驱动芯片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同时持续优化产业承载空间，紧盯项目后续进度，统筹推进设备安装、调试及产线建设，抓实竣工验收、要素供给等各项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4: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新签约落地的1万以上的项目，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49个，那么签约的这个金额呢，也创造了这个新高。这个项目的这个布局呢，依然是在我们的显示和半导体这个方向，但是呢，今年也出现了很好的一个势头，就是在新的领域，我们也有很多优质的项目，取得新的这个不错的这个进展。
1: 如今机器人早已经走进各行各业，工厂精准装配、手术室微创操作、仓储智能分拣，各类机器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个精密零部件的稳稳支撑。一直以来，高端机器人精密加工是国内产业的薄弱环节，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配套不足，而在合肥这一产业短板正在被快速补齐，本土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
5: 走进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70台机床整齐排开，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车削、焊接、折弯，一道道工序行云流水。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微米级非标准零件，从试制

0: 到组装，全在这儿一站完成，不用出厂门。
1: 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小的话像专门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然后这边都有。
0: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冲向量产线。不过，让科研团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生产。非标零件定制要求高，打样数量又极少，大厂不愿接，小厂接不了。作为安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合肥已经聚集了上下游企业190多家，产业圈子越做越大，但上游高精度加工环节一度是卡脖子的短板。为打破这一瓶颈，合肥精准补链，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建起了专属的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推出一站式加工新模式，成功打通了研发、加工、测试、场景落地全链条。如今，合肥已跻身国内少数能实现机器人整机本地完整制造的城市。
2: 我们建设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
3: 是代替这个专业的潜水员潜入这个井下，在水里一个作业，避免人员的安全伤亡。
0: 守护城市安全，不仅需要驰骋在污水中的排涝尖兵，也需要深入火灾一线的灭火卫士。再瞧瞧这款智能灭火机器人，主要用于解决变电站的电缆沟封闭狭窄、人工处置风险高等难题。在复杂环境中，可以代替运维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高危区域工作，降低人身安全风险。
4: 本机器人呢，可在3分钟内快速处置初期火情，有效阻断火势沿电缆线路的蔓延，精准守护电力的血管网络安全。
0: 城市的道路如同人体血管，历经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浸后，可能会出现裂缝、空洞等亚健康隐患。为有效防范安全风险，每隔一段时间，我市都会采用雷达探测的方式，对城区的道路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从而为后续的维修养护提供数据支撑。
5: 表面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也看不出来嘛。这些就是通过我们雷达检测就可以看见一些叫深层次的一些病害问题。
0: 近年来，建设韧性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合肥在全省率先编制并实施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将能源、消防、物资储备、应急避难、市政设施、医疗卫生、交通救援等设施空间需求落到国土空间一张图，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积极构建系统防灾、平级结合、共建共治、持续优化的韧性城市发展格局。
6: 我们也建立了提点、诊断、施策、再提点的闭环机制，对2900余个小区呢精准画像，推进绿色低碳和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地下管网韧性，累了防治标准达50年一遇，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解手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俗语，也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古时候朋友见面时高兴的握手称为解手，离别时称为解手。宋代大文豪秦观曾有诗云：不堪春解手，更会晚停舟。这是说啊，春天里朋友相逢，十分高兴，不忍分离，竟为朋友停船不归。可是到了明代，解手这个充满友情的词，意思却完全变了。在明洪武永乐年间，很多省份地广人稀，因此朝廷多次下令将人口稠密之地的人移往人口稀少之地，但谁也不愿意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生活。那时的山西、洪洞、临汾等地的人要迁往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每次迁移均以万户计，携家带眷，狼狈不堪。所以

在集结上路之前，每每有人逃亡。负责押解的官员为了防范有人逃走，便命令他们手挽着手，然后再用绳子捆住，使其鱼贯而行。旅途漫漫，动辄数月，移民想要大小便时，就得请求把捆绑手臂的绳索解开，便后再重新捆绑。时间一久，移民要求大小便时，便简单的呼叫我要解手，从此解手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这里是881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非遗浸润校园，青春传承匠心，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了合肥市工程技术学校，通过多元沉浸式体验，让传统非遗文化邂逅青春活力，为师生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
2: 青春传承匠心，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合肥市工程技术学校，通过青春传承匠心，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合肥市工程技术学校，通过多元沉浸式体验，让传统非遗文化邂逅青春活力，为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文化盛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步开展非遗武术课堂、非遗民歌传唱、非遗知识宣讲、主题展览观摩和手工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覆盖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实操体验等多个维度。同时邀请了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与师生面对面交流互动。周氏扎拳非遗传承人周德俊现场讲解拳法历史与文化内涵，示范标准招式，带领学生强身健体，感受传统武术精气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嘉莲细致讲解巢湖民歌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带领学生传唱经典曲目《巢湖好》，悠扬歌声回荡校园，尽显本土民歌魅力。安徽农业大学袁梦博士带来专题讲座，深度解读有巢氏文化的历史渊，
3: 很大的健康隐患，不推荐大家尝试。
4: 生腌的话呢，相对于我们这种常规的蒸螃蟹而言的话，那么它对细菌的这个杀灭作用有时候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它更容易造成这种感染。
1: 我们继续来说一条和健康相关的一个新闻。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关节炎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呢，关节炎并不是单一疾病的总称，而是100多种累计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疾病的总称。目前呢，全球关节炎患者超过3.5亿，我国已突破1亿元。那么认清误区，科学养护关节，才能少受罪。我们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3: 上午9点，安徽省中医院风湿医病区医生们正在查房，不少患者带着关节上的疑问来咨询。
5: 骨刺什么时候能缝好？
6: 骨刺本质上就是我们讲的骨性增生，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可以软化骨刺的药物。
3: 医生介绍，关节疾病远不只是疼痛、活动受限这么简单，像类风湿关节炎这类自身免疫病，还会损害肺部、心血管、眼睛等全身脏器，绝不是单纯的骨头疼。临床上不少患者在疼痛暂时缓解后，往往自行停药，这会导致让病情的反复和加重。
6: 比如说您这种类风湿关节炎，虽然关节不再疼痛，但免疫的炎症可能以我们看不见的亚临床的形式存在。这个时候如果停药的话，可能会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可能增加不可逆的。

0: 关节的损害。对，只要
1: 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关节持续肿痛，伴随发热，局部皮温升高，晨起关节僵硬超过30分钟，双手腕足部小关节对称性肿痛，长期慢性下腰背痛，夜里痛醒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很多人关节一疼就用中药药包热敷，这也是常见误区。
0: 中药热敷它能够温经通络，活血止痛，但是对于关节软骨损害、滑膜炎症疗效不大。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关节呢？
0: 避免加重我们关节负担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登山、爬楼梯这些运动。第二个的话就是关节要注意保暖，寒冷的刺激它是对我们关节有不好的这种影响。高脂高糖的这个饮食，一个方面会增加我们的体重，这样的话会造成关节的负担，另外一个方面这些可以导致我们体内血尿酸的升高，有可能会诱发我们出现痛风性的关节炎。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0: 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提交申请。所谓维岗，也就是指啊，有人呢为了人为的制造一些这个报名人数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那考场入场时间的要求也有了调整。那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之后不得入场，今年是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时间。还有就是招录规模也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了大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
1: 对，所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咱们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年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这个公告啊，特别强调，对违规违纪的考生将予以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说限制报考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还有就是，您要分清注册认证还有报名截止的时间。注册认证是在10月23号的18时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是在10月24号的18时截止，两者呢是相差一天。如果说您没有按时完成认证的话，将无法提交申请了。注册认证却有困难的，可以拨打010-12370进行咨询，号码是010-12370。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那么在今年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需要重新注册。
0: 在年龄方面，今年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呢，还必须要符合所报职位的要求。考生可于10月28号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到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的0点到11月29号的下午3点。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考生应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并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1: 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血糖都会偏高，而且呢，有的人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都听医生说过，每一餐要多吃一些蔬菜，适当的吃肉，少量主食。可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少的菜了，血糖还始终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呢，您先别着急怪自己不自律，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于你吃的蔬菜上面。近日呢，一项纳入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帮助控糖的。那么这类蔬菜如果吃多的话，非但控不住血糖，还有可能会使糖尿病升高或是血糖升高，有这类风险。2026年5月发表在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上的一项重磅研究就指出，彻底颠覆了很多人认知，那便是不是所有的蔬菜，这里是包含膳食纤维，都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谷物纤维、水果纤维效果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淀粉类的蔬菜纤维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0: 这项研究涉及近20万人，随访长达34年，最终结果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不同来源的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的保护效果差距明显。所有膳食纤维中，谷物纤维的控糖能力遥遥领先。数据显示，谷物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低的人群，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直接降低23%。更直观的增量效果，每天每多吃5克谷物纤维，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就下降16%。仅次于谷物纤维的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纤维，控糖实力同样亮眼。数据表明，水果纤维摄入最多的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比 摄入量最少的人群降低18%，增量获益同样突出。每日多摄入5克水果纤维，患病风险就能下降14%。但是呢，最让人意外的是啊，就是大家最看好的蔬菜纤维。研究发现，蔬菜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反而比摄入量最低的人群高出11%。
1: 对，很多人要问了。

0: 为什么多吃淀粉类的蔬菜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呢？一直以来，膳食纤维呢都被视作是控糖、防糖尿病的健康利器。但是不少人发现，明明自己啊是坚持多吃蔬菜去补纤维，但是糖尿病风险不降反升。其实并非是蔬菜纤维无用，而是我们可能吃错了种类。研究团队就指出了问题可能就出在淀粉类的蔬菜上，也就是常吃的像土豆、还有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说它们是含有膳食纤维的，但是淀粉含量很高，升糖负荷却不低。不少人的饮食误区在于吃完这类淀粉类的蔬菜，依旧是正常的吃米饭、面条等这些主食类的东西，相当于一餐摄入了双倍的淀粉、双倍的碳水。长期碳水超标的话，可能会持续加重胰岛素的分泌负担，从而诱发了胰岛素抵抗，最终把自己推高像糖尿病这类风险。真正的安全的控糖蔬菜是绿叶菜，像西兰花、黄瓜，还有像番茄等这些非淀粉类的蔬菜。因此啊，咱们总结出来，控糖补纤维的核心是优选谷物、完整的水果，用淀粉类的蔬菜代替主食，清淡烹饪，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呵护咱们的血糖健康。
1: 宫殿一刻钟，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形容一个人保护自己或家人朋友的短处，不容许别人对此进行指责批评，我们常会用到一个词，护短。何谓护短？这其实和孔夫子有关系。有一次，孔子刚要外出办事儿，突然下起雨来，碰巧手边没有雨伞。这时有人提醒他说，我知道您的弟子啊子夏有伞，而且这里离子夏家也不远，您向他借，他肯定愿意借给您。孔子一听连连摆手说，子夏这个人特别吝啬自己的财物，别人只要跟他一借东西，他就很心疼，即便是碍于面子借出去了，也是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总担心借出去的东西别人会用坏了、弄脏了。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与人交朋友就应该尽量发挥人家的长处，避开短处，这样才能长久。子夏为人吝啬，这正是他的短处，我现在去找他借雨伞，不正是没有避开他的短处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可是给大家要提个醒了啊！最近啊，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的新闻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呢，自己的妻子在拆分洗衣凝珠时不小心，凝珠突然就炸裂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洗涤剂嵌入到眼睛当中，简单冲洗之后，感觉到疼痛还是持续加重，最终就医发现了角膜竟然被腐蚀了一小块。很多人疑惑了，只是撕开了洗衣凝珠，为什么会造成眼部的伤害？那么洗衣凝珠之所以能够造成严重的角膜伤害， 害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是的，相关眼科医生表示，首先洗衣凝珠外层是 PVA 水溶性薄膜，受潮之后呢，薄膜物理性质发生了改变。

0: 张力失衡，两颗凝珠粘连在一起，外力撕扯分离的时候，包膜极易瞬间破裂，内部原液直接喷溅而出。其次，凝珠内部是极高浓缩洗涤配方，
1: 对，
0: 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大约在10%到20%，那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还有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腐蚀性远高于日常洗衣液。最后呢，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面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呢就可能会腐蚀角膜上皮。由于眼球的黏膜本身呢就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之后，几分钟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
1: 对，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0: 嗯，
1: 那么洗衣凝珠真的如果要是不小心被滴入到眼睛当中，该怎么去处理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正确的急救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先要用流动的冷水持续的冲洗至少15分钟，就是要不停的冲稀释它。边冲呢，你还需要边转动眼球，以保证它是不停的不同的角度在冲洗当中。另外呢，在冲洗的时候还要保护另外一只眼睛，避免化学液体流入健康的眼睛。其次呢，就是不要揉眼睛，揉眼呢不仅会加重损伤，还有可能会引发感染，尽快的去眼科诊所做进一步处理。比如说这去年啊，江苏常州经开区的一名幼童，他误食了洗衣凝珠之后肚子开始疼痛，家长紧急的将孩子送往医院，由于就诊很及时，孩子最后是得以脱险了。医生还介绍说呢，洗衣凝珠是一种高浓缩的洗涤剂，里面有数十种添加剂，少量进入人体可能会引起气道消化道的黏膜损伤，导致黏膜坏死，如果说大量吸入到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抽搐、昏迷这些严重的后果，厉害的时候甚至会造成死亡。
0: 嗯，那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是不小心误食了洗衣凝珠，应该第一时间催吐，饮用大量的温水，再用勺子手指抵入咽喉的部位进行刺激，尽量将肠胃道内存在的洗衣凝珠成分吐出，并及时就医。日常呢，存放洗衣凝珠啊，要牢记这3点。首先呢，就是远离热源和水源，尽量不要将洗衣凝珠放在阳台、卫生间等高温潮湿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水管道或者是供暖系统，防止外膜溶解，可以将其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的柜子或者抽屉里。第二就是不要长期囤放洗衣凝珠呢，一般建议囤1到2个月的量，避免因长期存放导致凝珠变质或者是性状改变。第三呢，就是远离儿童区域了，洗衣凝珠的外观呢色彩鲜艳，形状圆润，很容易让孩子误以为是零食或者玩具，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每次使用之后啊，应该将保存洗衣凝珠的盒子拧好收紧，避免儿童接触。
1: 对，所以说啊，这生活的一些细节也是关乎咱们的健康。很多人我们每天都会用洗衣凝珠，但是呢咱们用的时候尽量的轻拿轻放，不要去用力的按压它。
0: 嗯，
1: 这些呢也是关乎咱们的一些眼部包括身体的健康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合意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0: 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

0: 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 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

0: 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杨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杨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杨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晚间的1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8到19度，最高温度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志。”

0: 充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

0: 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天覆膝土壤带，发现了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日前官宣，浙江春风动力旗下的675S22车型将成为2027年至2029年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指定比赛用车，这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首次成为 FIM 世界锦标赛级别赛事的指定比赛用车供应商。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期中国科研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齿柱兽类哺乳型动物，孙氏巨尾兽，其体长约52厘米，重约2000克，生活方式与现代鸭嘴兽相近，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侏罗纪哺乳型动物的生态图景。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二十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二十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到2027年）》，围绕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三地一区建设。近日，由停车集团所属合肥成博运营的马鞍山路桥下停车场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六处机动车停车场、三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同步启用，新增227个机动车泊位、650个非机动车泊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全面投入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中国石油在新疆形成300万吨级乙烯产业长周期稳定运营能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日前表示，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最高温度22度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
2: 空气里都是死寂与压抑，个体的尊严被碾碎，生命被视若草芥，普通人连好好活着都成了一种奢望。宋刚的父亲宋凡平是镇上少有的温柔正直的读书人，却因为地主出身被打成反革命，在无休止的批斗与殴打里受尽折磨。他曾是两个孩子的天，是妻子李兰的光，可最终为了兑现去上海接妻子回家的承诺，他逃出了被关押的仓库，在车站的广场上被红卫兵轰。

欲望被死死禁锢，人性被扭曲到了极致，整个社会陷入了死寂的疯狂。下部是释放到极致的时代，所有的禁锢一夜消失，欲望被无限放大，金钱成了唯一的标尺，整个社会陷入了喧嚣的疯狂。一个时代剥夺了人的一切，把人压缩到尘埃里，一个时代允许了人的一切，把人推到了欲望的顶峰。而身处其中的人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无论是文革里的身不由己，还是改革开放里的随波逐流，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只是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往前走，浮浮沉沉，身不由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兄弟写的从来不是时代的转折，而是失衡，是两个极端失衡的时代对人性的反复碾压和重塑，是个体在失衡的社会里无处可逃的命运。

是气象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爸爸也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余华所著的《兄弟》。如果只看到故事里的荒诞和粗鄙，这本书会变得无比单薄。它真正能穿越时间留下来的，是在癫狂的时代叙事里几段始终稳固、始终温暖的情感关系。他们像定海神针一样，在混乱的故事里守住了余华最核心的温柔和悲悯。比如宋凡平，他是整部书里最稳定的一束光，在那个最混乱最黑暗的年代，在那个最混乱最黑暗的年代，他哪怕被打断了胳膊，被打得遍体鳞伤，也依然会笑着给孩子做木头玩具，会温柔地给妻子写信，会挺直腰杆守住自己的尊严和体面。他身处地狱，却始终温柔待人，他被时代碾碎了身体，却从未丢掉内心的善良和风骨。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哪怕世界一片黑暗，人也依然可以选择成为光。再比如李兰，她的一生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被丑闻裹挟，被时代碾压，可她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两个孩子留下余地，为爱人守住最后的体面。她的一生卑微又坚韧，柔弱又强大，写尽了中国女性在苦难里最沉默的爱和坚守。但最核心最动人的依然是李光头和宋刚的兄弟情，哪怕后来他们之间有了财富差距，有了情感裂缝，有了无法跨越的现实鸿沟，这段在苦难里生根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被彻底抹掉。宋刚临死前在给李光头的遗书里写，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算天翻地覆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对你说，就算生死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这句话从来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对这段跨越了40年的兄弟情最终极的确认。时代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可以拉开他们的距离，可以让他们渐行渐远，却永远抹不掉他们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给过彼此的温暖和依靠。余华真正写的是普通人的被动人生。兄弟里没有真正的反派，书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有自己的不堪，可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有迹可循，都有身不由己的理由。李光头的疯狂和粗鄙是时代给他的机会，也是他在底层摸爬滚打里练出来的生存法则。宋刚的退败与软弱是他骨子里的善良和本分，也是这个不给他留任何体面的时代最终的结果。林红的选择和转变也从来不是一句虚荣就能概括的，他只是一个在生活里反复搓磨，最终被时代推着走的普通人。他们都在努力地做选择，努力地想好好活下去，可他们能选择的边界早已被时代牢牢划定。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掌控人生，可实际上不过是时代浪潮里的一叶扁舟，风往哪里吹，船就只能往哪里走。所以这本书最深的一层追问，其实是人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面前到底有多大的主动性。答案并不乐观。余华写尽了40年的天翻地覆，写尽了两个时代的癫狂与荒诞，最终却让我们看见，在时代洪流里，大多数的普通人终究是被动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有限的选择里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他会被低估，又被时间重新理解？兄弟的口碑反转是中国当代文学里最值得玩味的事。2005年出版时，他被骂得狗血淋头，被认为是余华的创作滑坡。可惜20年过去，他的豆瓣评分一路攀升，从当年的6分涨到8.8分，朝80万读者标记读过，成了无数人心中余华最被低估的巅峰之作。为什么？因为他出现得太早了。在当年，大多数读者更习惯结构完整的叙事，情感克制的表达，有明确价值判断的文学作品，而兄弟几乎是反着来的。他的结构有意失衡，他的情绪刻意放大，他的价值判断全部留给读者。他不像一部打磨完美的文学完成品，更像一个被余华硬生生撕开的血淋淋的时代样本。他把时代的荒诞、人性的复杂、社会的裂变不加修饰地摊开在你面前，不做评判，不做总结，只让你自己看自己想。也正因为如此，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让我们走完那个时代，需要时间让我们看清余华当年写下的那些癫狂和荒诞不是虚构，而是预言。当我们在现实里一次次见证了比故事更离谱的荒诞，才终于读懂了这本书，那些粗粝的文字背后是深刻的时代洞察。最后回到这本书真正留下的东西，
兄弟读完以后未必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甚至会

让你觉得沉重、荒诞、心口发闷，但它一定会给你留下几种很难消散的感受，对时代剧烈变化的迟疑和反思，对人性复杂的理解和共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脆弱性的重新认知，以及一个很简单却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也被放进了40年的天翻地覆里，你会更像敢闯敢拼却也粗鄙疯狂的李老头，还是善良本分却被时代抛下的宋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早已过去，可书里追问的却从未过时。时代永远在变，我们的处境永远在变，人生的选择永远在变，可我们始终要面对同样的人生困境，如何在剧烈的变化里好好的活下去，又如何在时代的洪流里不完全弄丢自己。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自坦然地交代，今天临创科技的发布会我也参加了，我看着你从里面离开有些不放心。桑榆讽刺的冷笑，不是你提醒我去看看我丈夫的办公室的吗？我被什么给哽住了，半天都未能说出口。最终他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说，
1: 我发了一些照片，你先看看吧。
0: 桑榆拿到手机的瞬间，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抗拒，在那么一刹那，他真的不想点开手机查看。然而这种对未知事情一无所知的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实在是煎熬难耐，他下意识地紧了紧掌心，指甲几乎陷入掌心的肉里，终究还是用颤抖的手指点开了手机。周启月哐哐哐发过来很多照片，看到的那一瞬间，他瞳孔瞬间皱缩，照片中的人他再熟悉不过，正是他自己，只是是他从未曾有过的记忆中的自己，而且照片当中不只有自己，还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便是眼前的周启月。他与他举止亲密无间，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更重要的是照片当中自己笑容灿烂，完全不像是被勉强的，显然当时的他很开心。可他对这些经历竟然毫无印象，这让他觉得十分可怕，双手也不自觉地变得颤抖了起来。他哆嗦着唇问，这些照片。话说到这儿，他的喉咙仿佛如同塞了一团棉花，怎么也无法往下问。但周启月却明白他话中的意思，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些照片是我们相爱的时候拍下来的。桑榆目瞪口呆，我们相爱？他不是14

两个人是彼此的初恋。桑榆却仿佛是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尤其是在听大四的时候分手时，他愣了好半天问，你等会儿，我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周启月说，5月1号。桑榆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立马矢口否认，不可能，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6: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到了明天周六，合肥多云转中雨，温度在20到28度之间。

0: 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

0: 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他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北京时间7点整。
4: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小雨，温度在19到23度之间。那么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中雨，多云转中雨，温度呢在20到28度之间。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李乐成调研长鑫科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单向前参加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3D1区上走在前列。
2: 市政府召开第126次常务会议，
1: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攥紧生物制造产业金钥匙，助力县域经济引擎全速迸发。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从扛灌换瓶到拧阀急用，合肥最大规模无瓶示范街区建成。
1: 精简取具卷吸筒将登陆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长鑫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动态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李乐成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产业生态等情况，勉励企业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良好发展态势。要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加快推进新技术、新架构、新产品研发布局，把技术底座、人才支撑打得更加牢固，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加速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座谈会上，长鑫科技负责人介绍发展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李乐成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要全力支持长鑫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牢牢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和产业发展主导权。要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增强人才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提高各类要素保障水平，戒骄戒躁，埋头苦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创业的

0: 好生态。
1: 昨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领学，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努力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上走在前列。张全、汪卫东、韩冰、黄苏婷、刘文峰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为我们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交出了一份不负重托的合肥答卷。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是长期政治任务，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上走在前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强力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在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上走在前列，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牢牢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推进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建设，在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上走在前列，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擦亮巢湖最好的名片，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走在前列，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决战四季度，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报道，10月14号上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促进大消费等工作。会议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举措，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细化底座支撑、场景应用、生态构建、安全治理等工作举措，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要发挥人工智能引领作用，做强做优 AI4S、 AI 加制造特色优势领域，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更好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会议强调，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是合肥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要深入推进示范创建任务，对标先发城市，加快断长补短，提升产业创新动能，做强产业重点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功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双向传导、相互赋能，加快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指出，推进大消费工作是扩大消费供给、提升消费活力的有效途径，要强化目标导向，加力调度推进，放大商贸、科创、文旅、体育、产业等叠加效应，加快构建有机联动的协同工作体系，要坚持重点突破，深化大商圈建设，引入一批知名体育赛事、演艺活动，打造更多现象级可持续的消费燃爆点，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
1: 记者刘慧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长丰县加快合肥生物制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通过重点企业牵引、抱团发展及创新平台支撑等硬核举措，加速构建生物制造全产业链生态，让新质生产力在协同创新中持续成长。安徽金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合成微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核心方向的企业，目前这家公司的生物产业基地已在双凤经开区基本建成，该基地总投资5亿元，设计年产2万吨复合微生物菌剂，项目从动工到投入使用，产线

0: 投产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公司总裁赵成军说，企业今年在建工厂的同时，选择在农业、养殖、环保这些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客户去做推广应用，让产品效果能够得到充分验证和展示。作为本土生物制造龙头企业，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微生物细胞工厂构建起涵盖菌株构建、发酵过程智能控制、高效提纯分离、产品应用开发的核心技术群，是全球首家实现系列氨基酸厌氧发酵法产业化的企业。截至目前，公司专利累计申请超过380项，形成覆盖菌种工艺、设备全链条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池。以线粒体医学与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在持续研发投入下，该公司以合成生物学为技术突破点，聚焦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衰老性疾病和卵巢功能衰退疾病，已建立从 NAD 加系列原料药到医疗终端产品全产业链业务体系。截至目前，企业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专利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康林介绍，线粒体就像一个发动机， NAD 加就相当于发动机里面的汽油，如果缺少汽油，发动机就不能启动。在线粒体药物或者衰老药物的开发中，主要是通过合成生物学的创新技术来解决原料的合成问题。聚链城市向心而行，今年上半年长丰县生物制造产业链企业累计营收31.84亿元，同比增长11.45%。此外，项目隐喻也初见成效，截至目前正在推进的重点项目共14个，总投资26.99亿元，项目涵盖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可降解材料等领域。合肥生物制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也已基本构建起一院一基地一园创新生态体系，核心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约2.09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4.12%。
1: 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
2: 连日来，我市农业农村系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大家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把市第13次党代会描绘的乡村全面振兴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市委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市农业农村局把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锚定农业强势建设目标，持续做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三农基本盘。在农业增效益上，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做强特色产业全链条，培优合字号农产品品牌，提升现代都市型农业质效。聚焦科技、现代园区、农业主体，加速发展现代种业等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增活力上，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合肥特色的乡村建设和治理新样板。在农民增收入上，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市委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庐阳区粮食种植区域全部位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庐阳区农林水务局将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粮食生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耕地红线、粮食安全红线，持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生态农业技术，改良提升耕地土壤地力，严控农业面源污染，抓实耕地管护，坚决防止耕地抛荒，稳定粮食产能，立足现代都市型农业定位，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重点打造30港西瓜、留一盆盆菜、泰丘甜柿等一批本地精品特色农产品，积极培育宠物经济、智慧农业等农业新赛道，丰富都市农业业态。同时，主动对接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科学家小镇建设，深化科农融合，推动农业领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庐阳现代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委报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科合肥智慧农业股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市人民政府、长丰县人民政府共建，按照一院一园一基地推进，是科技加农业加县域的产物。 贯彻落实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核心就是把中

0: 我科学院科技资源变成合肥田间地头的生产力，把智慧农业做成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该公司将着力做强神农操作系统和硬核装备，推动合肥农业从经验种地转向模型种地、系统种地，将迭代神农操作系统，完善气象测报、土壤体检、作物模型、农事提醒、农服派单、金融保险闭环，做强智慧施肥、智慧植保、农产品快检三大产品体系，并推进农业机器人、高通量土壤检测机器人和农业传感器的规模化应用，服务国家数字种植模型实验室建设，为合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看、可用、可复制的智慧农业方案。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

0: 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10月14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明天起施行。安徽省社会治理再添新规，六尺巷工作法推广运用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六尺巷工作法是安徽省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成果，它将六尺巷典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党建领事、礼让和事、群众说事、多元解释、网格管事、群力防事为基本内容，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目标，构建了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内容看，决定突出文化赋能，明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地制宜推动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崇德向善、礼让和事的社会风尚，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同时决定坚持三治融合，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加强基层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在调解方面，决定强调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倡导互谅互让，将听劝让和落实到调解全过程，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有机衔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培育法律明白人等社会调解力量，推动矛盾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在多元参与方面，决定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支持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融入社区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值得关注的是，决定还就风险防控、宣传推广和各方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健全社会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建设，形成城乡统筹、线上线下融合、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并举的防控格局，同时加强六尺巷工作法以及做退一步想工作法、一杯茶调解法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的总结提炼，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品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用好六尺巷工作法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格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运用相关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调查研究等方式推动决定贯彻执行。
2: 10月13号，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在肥召开通用机械创新发展学术技术报告会，与会院士专家聚焦通用机械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突破，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谋划行业未来发展。今年是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成立70周年。70年来，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始终致力于在关键时刻解决国家层面关键技术难题，在承压设备、流体机械等专业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成果。建院以来，累计取得科技成果3000多项，制修订标准2100多项，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3: 10月14号，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潘建伟教授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成功攻克了紫外波段量子信号向通信波段转换时效率低、噪声高的技术难题，将转换效率提升约30倍，噪声降低逾2个数量级，刷新了该波段量子频率转换的国际纪录，为未来建设大规模量子网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相关成果于10月13号发表于国际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量子网络是未来量子通信的重要发展方向，要实现大范围量子信息传输，就需要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量子节点连接起来。其中，离子井量子存储器因信息存储时间长、操控精度高，被认为是构建量子网络的重要技术之一。然而，离子井量子存储器发出的光信号通常处于紫外或蓝紫光波段， 难以通过

0: 现有通信光纤进行远距离传输。要让这些量子信号进入光纤网络，就需要通过量子频率转换技术，将其转换成适合光纤传输的通信波段光信号。此前这一转换过程普遍存在效率低噪声高的问题，限制了离子井量子节点之间的远距离连接，相关纠缠分发距离一度被限制在米量级。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从量子频率转换的基本原理入手，分析了影响转换效率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新的噪声抑制方法，成功研制出高效率低噪声量子频率转换模块，实现了393纳米紫外光向1550纳米通信波段光信号的转换。实验结果显示，该模块的端到端转换效率达到 28.8%， 每秒噪声技术降至35个，与此前研究相比，转换效率提升约30倍，噪声降低于两个数量级，两项指标均刷新该波段国际纪录。目前，这项技术已在离子井远距离量子纠缠实验中得到实际应用，信噪比达到120:1。为实现远距离离子之间的高保真度量子纠缠及器件无关量子蜜月分发提供了技术支撑。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成果为未来建设大规模量子网络提供了关键技术基础，有望推动量子信息实现更远距离、更大范围的可靠传输。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张正阳报道。燃气安全，一头连着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一头系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气。目前，随着瑶海区大兴镇保利商圈49户餐饮商户全部通上管道天然气，合肥市最大规模无屏示范街区正式建成点火。这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次更新，更是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为全城屏改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瑶海区大兴镇保利商圈位于青山河路与梅岭路交口，餐饮聚集，用气强度高。过去瓶装液化气换瓶繁，成本高，隐患大，是商户们的共同痛点。2025年8月，我市瓶改管专项行动向这一片区聚焦发力，河燃华润燃气组建专项勘查小组，逐户走访，摸清厨房布局和用气现状，在严守规范前提下量身定制方案，高标准推进改造。从扛罐上门到拧阀急用，改变的不仅是操作习惯，更是安全底座。商圈内瓶装液化气的彻底退出，意味着这个曾经的安全风险点，如今变成了可复制的无屏样板。为让无屏从口号变为现实，河燃华润管网配套同步跟上，确保改造一户就通气一户，不拖不等。随着保利商圈管道天然气全覆盖，合肥市最大无屏示范街区正式点亮灶火。不止通上气，更要管得住。改造商户同步配套智能监测系统，形成预警、切断、处置闭环，让商户经营更踏实，市民消费更安心。一屏退场，一管接气，退掉的是风险存量，接住的是城市韧性。无屏背后是政策端打破成本门槛。去年7月初，我市启动屏改管，并推出零元包装，商户不用自掏腰包搞配套，改造意愿被真正激活。目前全市已签约超3000商户。
0: 零元传雅韵，好戏赴江淮，第二届百戏入晚星耀合肥，名家名角名剧惠民展演好戏持续上新，全国多剧种精品大戏轮番登陆合肥各大剧场。其中由郑州市戏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中心曲剧团演绎的曲剧《卷席筒》，今天和明天唱响瑶海大剧院，让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经典。作为河南曲剧里程碑式传世佳作，《卷席筒》早已是唱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国民戏曲。1979年，该剧改编拍摄戏曲电影，一经上映迅速火遍全国，历经数十年久演不衰，成为曲剧史上无可替代的经典 IP。 剧目以悲喜交织的叙事手法铺陈人间百态，借小人物的纯粹赤诚辨析世间善恶，诙谐里藏温情，悲情中见善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全剧巧用以喜衬悲的戏剧结构，前半段桥段诙谐逗趣，包袱不断，台下笑声连连，后半段剧情急转直下，命运跌宕起伏，唱腔质朴接地气，念白通俗易懂，情节一波三折，层层递进。无论是资深老票友，还是初次接触戏曲的年轻观众，都能读懂故事，共情人物，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烟火温情与艺术魅力。感兴趣的市民和游客可以登录合艺文旅小程序在线选座购票，以10到30元的惠民票价上名家名

0: 评团经典大戏，在合肥尽享地道中原曲剧风采。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
0: 今年前三季度，合肥派和国际综合物流园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约1247万吨，同比增长19.2%，其中集装箱吞吐量约31.2万标箱，同比增长25.2%。建杂货吞吐量约9.1万吨，同比增长36.7%。园区综合服务能级持续跃升，集聚辐射与产业支撑效应不断放大，多是联运国家枢纽价值加快显现。
1: 14号，安徽省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方案提出，到2028年，参与制定国际标准10项以上，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00项以上。在新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共设置20个重点产业方向，兼顾我省优势新兴产业和前沿未来产业。此外，前瞻布局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标准攻关，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向标准转化通道。
0: 记者近日从省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紧扣一体化、网络化现代油气管网体系建设目标，推动油气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今年前三季度完成投资超过蓄势进度9.3%。目前全省油气重点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其中环潮湖天然气高压管线全线贯通，合肥都市圈多气源供气和协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1: 近日，合青赛 U15 女子组赛事在合肥体育中心打响，揭幕战由鲁阳女足迎战长丰女足，这支全场连替补在内仅12人登场、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拿下了首场胜利，同时也创造了本届 U15 赛事首个熔断赛果。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3: 省内最大面积湿地水质鉴定官合肥潮湖上岗，近日合肥环潮湖湿地发现3万平方米二级保护植物龙舌草，这是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大家族。龙舌草对环境要求苛刻，水质、底质及水体状态均影响其分布，是判断湿地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科研团队自2021年起持续开展潮湖及周边植物多样性调查，此前仅在部分农田沟渠、三河湿地零星发现龙舌草，此次大规模种群的形成与合肥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密不可分。近年来，合肥深入实施潮湖综合治理，环潮湖十大湿地修复成效显著，国际湿地城市建设成果持续巩固，湖区及周边湿地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对环境敏感的水生植物重新回归，龙舌草大面积出现，正是潮湖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的缩影，为观察合肥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新样本。科研人员提醒，龙舌草作为珍贵的野生植物，公众宜远观、勿采摘，共同守护这片水中精灵。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怎么给女朋友拍的这么差呀？
1: 哎，这不有点扎心了吗？
0: 这就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你会拍照，能一拍就出片儿，而且就用咱最质朴的这个手机、啊，您能拍出片儿的，这其实也是牛人。
1: 属于什么就叫审美好？
0: 哎，特别是出去玩，您有一个这个女朋友，女朋友说来，那个亲爱的，帮我来拍张照片吧。你咔咔咔三张，哎呀，那女生心花怒放，哎呀。这
1: 三张，大宝，你这是说的太保守了
0: 啊！
1: 一般来说，可能他连咔30张
0: 啊，
1: 都没有几张能看的。因为我自己这种经验不多啊，但是我在我平时身边的朋友，包括网络上，会有很多人晒出来，就是甚至有好多缺胳膊少腿的照片
0: 哦、啊，
1: 就是他人都没拍全物
0: 哦。
1: 比如说你有一半胳膊在镜头外边
0: 啊，
1: 或者你的脚没了，只剩腿，就这种特别基本的这种错吧，他也会犯。
0: 以前看过一个这个视频的合景
1: 啊，
0: 是一些女生呢把自己男朋友或者老公啊拍的这些照片、莫名其妙的照片啊、发到这个网上给大家共欣赏啊、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的、在一个大瀑布下面、啊，他说你们找找哪个是我，我就看到这下面有一个猴啊，我说怎么是个人呢，黑不溜秋的一个猴嘛，真是，他说这个就是我，
1: 哎呦呵。确实有时候出去玩心情好，但是拍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照片挺杀风景的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哎，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拍照的人呢，他一拍就能出片，可以说说经验。那有一些可能拍照苦手，就是我可能拍了100张都没有一张能用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您的这个经验体会吧。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的经验啊、
1: 哎、
0: 以前呢也是深受其扰，我就说总觉得自个儿也是花了功夫了，帮这个对方拍了，但对方呢就是不满意。
1: 不满意。
0: 后来之后呢我学会了一招，你不管是相机还是手机啊，都有一个功能叫连拍。